要么双好和干好天，比买好和点来，在中间间摇摆门顶。本部怀等梦的话，好和干你双点单，门栏傲黑口，门面捧，马端落妆。

0: 李爹，比侬普方当来，好想和想说，帮你个票腾的你，因你个当来合放。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3: 甘带十三分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你蹦来喊，文不显山。
7: 你蹦来喊，文不显山。
6: 你喝来嘎，贝拉登海。
7: 你喝来嘎，贝拉登海。
8: 比朗好当来，如你有啥？如那幸福来，好真广播享有来，甲贝尔当来同听。真难来，便专人你蹦来好，享有来每点变化。往后，比朗好当来接团，

0: 想喝汗，我嘎我嘎，阿妈阿妈，
1: 哇，马好马好，
2: 走哦，米喊上卡，
0: 狗儿叔嘎半崩乱当狼人，不很开过米好上，便叔上车撇狗，
2: 哇，走哎，让阿撇卡。高卡都不做家在官家连着古曼古门都吧
0: 嗯
2: 哇走诶拜拜卡没话没官妈莫吧不说就冷门把战难你杀气很冷陆少后来制定相帅行弹奔荡外完端行李没转弯本状地下的
0: 哦冷定相帅嗯，该团子们都不厉害黑啊！哈哈哈哈哈！不正树上灭焦炭，让把些罗兰正没看，
2: 让这下赵威国不
0: 国不地上，
2: 国不不毛奔不买位好。
0: 嗯，该树高造土宅，

0: สกันดันงายครอบชวามชานีได้หลังนามคมงุยเดโกบังดันมาแสยานาลังทาไปคุมกา
1: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人民家。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6: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艳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7: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6: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8: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6: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峨眉塔城。
5: 发展旅游文化不仅让我们的区别更美丽，也让我们有更大的收获和幸福。
6: 何艳群是一位纳西族姑娘，作为一名90后返乡创业青年，她从建档立卡户华丽蜕变成民宿老板，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何艳群的家乡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这里风景秀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过去很长时间因为交通不便导致封闭落后。为了分担家庭负担，何艳群初中没有毕业就早早踏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何艳群一家的生活轨迹。母亲身患重病，高达30多万元的诊疗费用拖垮了本就不富裕的何艳群一家。在得知何艳群家的情况后，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邻里乡亲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在精准扶贫期间，何艳群家被纳入建档立卡户。在回乡照顾母亲的8年中，家乡的发展也改变着何艳群的想法。8年间，何艳群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捕捉到了创业的机会。2020年，何艳群开始自己创业，开办民宿。何艳群：
5: 我们塔城被评选为迪庆州乡村旅游先行示范区，在政府的重视下，我们启别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宿发展越来越好，将我也有了做民宿。

0: 我的想法，如果在家做民宿，可以照顾好妈妈，我还可以在家里面挣钱。2020年我就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刚开始创业时候特别艰难，没有太多的资金，选择买了辛苦多年买的房子。在建民宿时，很多时候都需要亲自搬石头、搬沙灰。为了实现梦想，再苦再累也值得。更重要的是，爸爸和妹妹。
1: 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坚持下来。
2: 通过不断的探索，何艳群的慢来月精品民宿于2022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何艳群也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转身。
1: 这两年营业下来时，还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鼓励和支持，然后我更有信心。
2: 把以后的那个家乡的旅游事业做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随着民宿逐渐盈利，除了担负自己的家庭责任外，何艳群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聘用村里的乡亲参加民宿经营活动，开业至今，民宿纯收入突破50万元。同时，何艳群积极帮助乡亲们销售蜂蜜、松茸、松露。 核桃油等农副产品，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元。何艳群很感激之前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也很感激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回报的方式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钱大家一起赚。在旅游业发展中，塔城镇确立了村庄变景点，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演员，风景变前景的发展思路。 何艳群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将自家的民宿融入村镇旅游新业态，让游客得到舒心、安心和养心的体验。何艳群的漫来月民宿，房间都配有观景阳台，可以在房间里独赏远山风光。除停车场、古树餐厅外，还有火塘吧、草坪、帐篷等供客人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 何艳群与村民们一起依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举办篝火晚会、非遗展演。村里还先后开发了纳西人家、农布酸奶坊、三奶凉粉、金秀豆花等家庭式体验项目，实现文化为旅游赋能，让游客游得养心。何艳群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他希望。
0: 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1: 以前向往城市生活，但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2: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艳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3: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4: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3: 各族群众向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2: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何梅塔城。何艳群是维西县塔城镇发展乡村旅游中涌现出的创业群体中的一员。 塔城镇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地带，及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塔城镇启别村位于普腊河中下游，距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距维西县城70公里。启别村依托秀美的田园风光、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导。 资本引入、农民参与，探索出一条农旅结合、文旅结合的乡村旅游新路子。近年来，启别村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拓展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模式。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破解乡村旅游业发展难点，催生乡村旅游华丽蝶变。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为全

0: 族共居共乐，多民族传统文化交流交融，让村民变眼缘，让游客充分感受独特的企别文化，在发展旅游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布达云谷民宿位于企别村哈达村民小组，民宿依托塔城镇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多元交融的民俗文化，以民族团结和生物多样性为核心吸引点，做好以民俗探访和滇金丝猴探秘为主的游学活动。民宿在将塔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故事介绍给客人的同时，也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自然教育的逻辑进行输出。同时，民宿还与游学团合作进行直播义卖，帮助群众售卖农产品。民宿在经营中也带动了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富裕，成为助推塔城乡村振兴的一股力量。企别村村民何学志在哈布达云谷民宿的带动下，把自己的纳西传统民居改造成了一个纳西民宿体验点，手工制作饵块、磨豆浆等，游客们穿上纳西族服饰，开始体验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何学志的民宿体验点在让游客品尝到当地传统美食的同时，也让游客沉浸式地了解到企别村的民族文化。企别村村民纳西民宿体验点经营者何学志，
1: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我家里面的今年的收入3万至4万，现在国产党的政策好，就是最好的一个条件了。
0: 企别村以特色民宿为抓手，有效激活了自然风光、空置农舍、民族文化、农家餐饮等一系列乡村资源，把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的最强引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村年均接待游客10几万人，带动覆盖旅游从业人员近1000人，其中当地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占95%以上。企别村村民杨世英，
2: 以前的话我都是在外面打工，自从企别村发展乡村旅游以来，我都回来这边松赞塔城酒店上班了。然后这边的话每个月是3到4千左右，每年的收入都会到3到4万。
0: 在打造一批高端民宿的同时，企别村还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建立非遗体验点、民宿展览馆等特色文化场馆，组建民族民间表演协会，并与周边村组的热巴舞表演队、玛丽玛萨传统文化表演队达成协议，为游客提供民族歌舞表演，推动各民族在乡村旅游中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绘就了一幅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交相辉映的和美画卷。游客李女士，
3: 很开心，然后能够来到塔城镇企别村，然后能够体验到这边的民俗，然后看到这边不同的风景，然后也是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藏族和纳西族的文化，也是更加增强了我的这个民族的这种自豪感，然后民族的认同感。
0: 企别村还立足区域优势，着眼文旅融合，把田园风光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和体验农业，布局种植油葵、油菜、稻田化等景观作物，以普腊文化艺术节、丰收节等活动为载体，开展稻田摸鱼、田园采摘等农文旅体验项目，引导游客全方位参与农耕，深度体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4: 下一步企别村将通过民族文化引擎根续文脉根基，通过乡土文化带动产业兴旺，始终坚持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承好民族文化，进一步加强各族群众文化的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企别村的变化正是维西县塔城镇多年来将民族团结进步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塔城镇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夯实根基，搭建平台。

0: 拓宽路径，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塔城镇居住着藏、傈僳、纳西、彝、普米、白、回、汉八个民族，下辖七个行政村、120个村民小组，共16000多人。塔城镇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和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中，认真制定并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2018年以来，创造性提出五户联邦联保机制，以住房相邻的五户为一个单元，由村民选出联保户长签订协议。五户之间守望相助、自治管理的同时，将党建引领、宗治维稳、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五大领域工作融入到日常联邦联保工作中，形成五网合一的全覆盖网络体系。几年实践下来，收效良好，作用发挥日益明显，已经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经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1: 构建了自治与共治结合、法治与德治结合、廉治与治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0: 塔城镇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助推全镇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引擎，通过构建集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科普科考等元素于一体的生态文化体验区，为游客提供了乡愁式旅游大餐，同时常态化组织千人锅庄、千人弦子、丰收节、民族团结长街宴等活动，大力传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塔城镇辖区内共有3A 级景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个，代表性传承人25名，培育了哈达农庄、金科生物等42家新型经营主体，农家乐及餐厅饭馆180家，酒店客栈51家，其中松赞塔城酒店等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精品客栈民宿集群成为塔城地理标志，也成为当地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在2024年9月27号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共维西县塔城镇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2: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维西县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参加迪庆广播电视台一周一访谈栏目接受采访时的录音，介绍了塔城镇如何发展乡村旅游。记者是迪庆台胡寿英。
3: 陈书记啊，说到咱们塔城的这个乡村旅游，它应该说不仅仅是维西的一个品牌了，可以说是在咱们泉州范围内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就说在打造咱们乡村旅游的时候，咱们塔城镇是怎么做的呢？
4: 在推进我们塔城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一个引领、2个夯实、3个牵引来推动。一个引领呢，就是坚持党建引领，镇党委呢始终把乡村旅游作为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来抓实推动。那么我们坚持党建家的这个方式呢，那么让我们的乡村旅游基础条件软硬件条件呢一步步的变得更好。两个夯实呢，就是指这个夯实生态基础和夯实文化基础。在夯实生态基础方面，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做到了我们依法保护生态和群众自觉自发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在夯实文化基础方面呢，我们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这个主题活动，同时呢深入挖掘我们塔城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建设了一批这个非遗传习所，还有我们的民宿展示馆。三个牵引呢，就是一呢，就是我们优化产业布局来牵引，我们着力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景观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这个旅游产业布局。第二个牵引呢，我们就是有以这个引育优秀人才来牵引。三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打造精品民宿来牵引，我们规范化 建设高标准特色精品客栈民宿，让我们的这个民房变民宿，村民变古民，那么也让我们的精品客栈这个民宿集群成为了塔城的这个颜值担当和地理标识。
5: 时代与背景，
6: 维西县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齐头并进。产业振兴让多民族共奔致富路。维西县把发展产业经济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持续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稳步上升，各族群众在致富路、团结路上脚步越发稳健。宝和镇高泉村白马集村民小组位于永春河东岸，山高坡陡。过去的白马集村民小组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各项事业发展滞后。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全面持续实施，白马集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闭塞、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水平不高的小组，发展成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兴旺、团结和谐、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在镇党委政府和挂钩单位的大力扶持下，白马集村民小组厚植生态基础，发展绿色经济，一树树花椒、黄金梨、核桃树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摇钱树。乡村治理促进互嵌发展。宝和镇永宁社区康恩家园是迪庆州最大的精准扶贫移民搬迁县城安置点，居住着来自六个乡镇、25个行政村、93个村民小组的各族群众近3200人。永宁社区党委针对移民群众进城之后出现的融入难、融合难的突出问题，建立了党建稳定发展生态边疆巩固五网合一运行机制，将康恩家园搬迁点划分为57个小网格，选举产生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的居民小组管委会和网格负责人，将基层党建、维护稳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边疆稳固五项重点工作整合为一网，并由民管委会成员挂包异地搬迁移民群众。永宁社区把抓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摆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动的首位，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提升了广大搬迁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了文明新风尚。近年来，康恩家园建设了文化展示厅、文化广场、非遗手工作坊以及老年幸福食堂，组建了圣母协会、歌舞协会等文艺表演队，广泛开展文艺演出、健身操、广场舞等活动，传承阿尺木瓜、古典热巴、射奴等民族民间文化，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维西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一幅产业兴旺、民族团结进步的幸福画卷，正在维西大地徐徐铺展。

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确价钱五千十块，
4: 当代十三万呐，
5: 你送我财富，
6: 广播涵盖更多，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放怀声阿苗滚门云南，咱们边阿静怀感戴。
8: 放怀声阿苗滚门云南，咱们边阿静怀感戴。
7: 飞碟皮膜破口孤显流，
8: 飞碟皮膜破口孤显流。

正怕没有啥呢啊，没脑子么个，我爱么看，但我生管过，没啥呢哎，该有时让，没得时让也爱么着，亚电话都样，抖音跟着过啥，撒泼又爱么啥傻逼，个的什么事都露塞，没啥啦，你带过看呐，撒空不到懵多，你上跟忘呢，是你是个，没脑没脑爱，没啥呢拍，又是路爱什么什么么，个乱呐，不然他们啥爱是你啥，没脑都没爱管呐，呀，个热看，干么的最爱哭，个乱东西。亚代尼是哪点说话的帮哥？没闹啥没闹在爱啷个？你上跟王那蒙啥呢？搞实用爱阿巴拉喵咪带路噻。买干么都没开大，不该做么啥？是大门啊？是狗呀？是你可尊爱？蒙丹顶样恶皮精品，说是干么着？路上蒙丹，我们啥么干？普京是大门啊？是吃苦呀？铁苦伢子不然？没话蒙哥蒙啥啷铁想那？三个万么？格罗那日啊爱。

到哪个呢？买干哎，啊哎。是干啥呢？是从亚是呢？蒙丹是我问你，莫管答管哪是管这路哎。那不然他米瓦蒙，阿麦是干蒙，阿联球蒙，蒙丹什么那不灵呢？南巴冷爱冷，蒙木见乌布迪德拉，绕中是都不爱崩破木格罗恩呐。迪拜是阿木言他，但侬生管是阿看，木苏木果木格罗爱来拍，这把克瓦马爱。什么什么木他，木苏木果木格罗爱是阿只库撇高路，木然什么啥，空杂是你是古，木人拉马爱。

0: 是干么的我爱看你啊不闹你呀安铁怎么的来我爱不看你带你过萨空你先是不爱提为是不让他们呢浪着了听了空什么安宁他爱格罗了张是不爱龙之脸我爱不看什么拉回过呢不看你搞明日你带浪那不看不为你那帮单马赛白苦不干
1: 云南初始我抓得
2: 阿姆尼林苏我抓马人啊
1: 怪食物
2: 拼食物
3: 五个颜色一尺度嘛阿吉苏在抓马人啊
4: 听没听不过点吗你说是一人的背你说我那路故事求白纸的背阿吉苏画画我念你说我的书家苏阿金啊阿姆尼李松我都是家长啊提的话我能加入一级八名年提名啊自转啊云南四年一级四次服侍马歇路是不止不明吗乃是你的自动啊提啊挂就上阿达提色观念父母给的我们提的十二岁配转啊诸葛挂就老我们挂吃路是没太观念四次路是阿米亚公话瓦里瓦提啊挂就我阿达第七周旅游集团年嘎就说苦有个嘛提啊我吃什么有走里瓦西刷班那这位瓜一米五米红马松年乐帮我一个娃年多年年次我不打乐比加比瓜你一次不年瓜不嘛来试免离娃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总给瓜拉斯为食物自己来胡拉顿啊阿姆年妈咪娃的日子母母拿到嘎嘞老师北这里话我可还能踏步云南四年一级一米阿克咱们去楼是一米五米瓜一直比你在我弟弟子服侍马歇路是吗你的一只年啊一直马吃塔里国家里一直等哈喽是打压叫喽是阿克去啥喽是女士你的自卑哈喽吗你一匹拉娃这么话我口海你瓜有些观念再来是 PM 你路内我别喽是吗你的自卑哈喽吗你一起耍铁球咋

0: B. 抽样马的瓜娃里子，大爷叫老师，阿科技上老师白老师马的，来时你里子懂啊？老师白，老师不是你年体力加旺啊？身体挺好，快去上阿塔。有时过年复杂学的在，一直下老师嘛，来时下娃里子是。听报告 B， 一直一厘嘛，就娃里子。风花老师一米嘛，来时下到地里子是。否则个一米嘛，阿科技你一撇拉子娘啊？上阿哈提高去塔，提升阿吉过年风花个多。我们提到十二三百桌，今年阿年弟弟芝麻的丝瓜天福瓜礼服马子名啊。老师辈，阿母年泰国、马来西亚白老师东南亚国家瓜有两次什么名字啊？中国国家老我们国籍老师买他妈的瓦克斯，泰国有两次什么年有个奈瓜乌扎瓦里瓦，今年个比泰国老皮沙子马马子马瓜马中国不年是什么乌扎瓦里？老师不送你年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些公司瓜就体力加旺啊。这里天下天人挂酒，厉害你是穷人挂酒糖。每到照顾弟弟去挂酒年，留恋失手，我没对马子公话给我。听明年，阿年弟弟芝麻的丝瓜天福瓜，骨子里福马子面啊。老师辈，天人三人糖，姑爷比西西花不年，你都领你真挂个瓜，做个瓜，米豆叫老师都过年下嘛，别发给我。云南省云南白牙白老师体验米豆甜嘛，昆明鲜花饼，潍山三七白老师，故事们挂米豆叫老师米豆，你妈妈年听嘛挂丝瓜里挂。在你当年你是立过他，你是挂四八老师，未能拿三里白老师没得女人麻痹，接水自讨白老师没得替妈妈捏替妈挂四八里，俺们过去他，有时年国家地查都过你哈，没得叫老师挂四八里老师妈捏，企业没得三妈，替母过替母挂，没得叫老师没得三妈中啊。老师辈都是不做你捏替你家旺啊，原来是自学人固定能带来葫芦妈捏，银行行人挂酒，银行自穷人他，昆明市挂一栋啊。听明年年带来何老师一大妈我自提示又有着大老师提到我你自是一斗听明年带来何少年人们杀到厉害有种啊听明年阿塔第六马铁斯里面六十多里旺老师辈我自能力观察他地勤州利用集团的管年老师胡大聪胡条霞美丽雪山白老师感觉的观念为啥可以给我听我自是没有阻力听明年阿尼弟弟司马铁斯挂天赋挂自能力负面力复杂市场下午六万年阿年弟弟什么才是挂天赋挂你负面的挂你坏的话二十个米五十三万年还是弟弟是负二十个一米万年阿克弟弟一级的挂老师辈天天三人塔中国云南四年天里耍给我马至干年中共西双版纳政委常委书记一职朱家伟年中共西双版纳政委书记常委委员白老师一米马一瓦比本啊老师辈天关于三阿塔一个观念一座普子一米万年阿克迪尼一匹拉瓦天马瓜一座普子一米瓜富下万里万年哥们我都三百种啊天马年阿尼弟弟芝麻的丝瓜天赋瓜是你父马是美丽面朝龙马年阿尼弟弟芝麻的丝瓜天赋瓜是阿父马种啊老师辈少家马瓜具体的家王啊你都你你吃我回他这个路皮加比瓜阿吉白老师米德比之前米德瓜我刚富下万龙马年米瓜米趁着买孤独立下历史体牌比什么提督我和各自牌做的我日子一铺普罗马的马少龙年免罗马年民国民天赋国李夫人天赋国女人夫国总啊老师辈有个不但是越来越民德国都是百富少年我和自穷人他提了一百分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三马国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我和自个人国家女人自穷他做给我老师国事务自己来胡了懂啊老师辈泰国某个年嘛有个自由民德年我阿自生日他就给巴西带年我父阿克跟阿白老师给克马带咱们瓦里自比班啊所就米德年提的班啊米德带年听了自他阿面的拉年今天过明年嘛年我父阿面跟阿白老师给克瓜比泰国母瓜给乌拉斯母里所就米德年泰国母瓜拉妈巴西不带咱们瓦里自我父阿克奈比伊泽普马油扎扎扎普伊达普马油扎白老师给克马带咱们瓦里自我父阿克奈阿白老师给克马带年他家瓦里自比班啊老师辈都是不送你捏我阿自身人他公安不高就提力加旺啊今年三人他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计算每年帕布提华某国的德国日个阿子大两户路是一米吗一个一晚年我大两户你一百亩瓜亚克西瓜就各种大的路是最米都得下个最米一得顾妈妈下腹个最皮额索女儿十字求友有哈个王提名的节目个点嘛历史是一三三倍历史古纳的故事求拍摄的倍今年弟弟华我能加入第三个都是忙哦加速你阿金啊阿就说你你妈是哪个吧的阿克项目啊有阿姆提华塔在楼子嘎嘞
1: 一是上诉
2: 都是我来喝

0: 伊是海瓜问姐姐，是几皮贝壳收咖喱。
1: 你多年你吃你过吃你哈你吃啥你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央粗看一米子的马瓜妈咪叫他提里咕嘟郎啊。巴塞布我是电视就啥子你杀路粗就古万里子你是马瓜比提示个提示最多嘛就叫直接比塞瓦个万里子天马年什么米没见特里子马的好马当啊。市民罗斯瓜就阿姆黑尼瓜社会主义国家组让我妈一级的字以及土都里里以及都太提马年巴塞初就瓦兰瓦国际里子忙啊。阿姆黑尼瓜一米不米来是某节特里年里里度过你哈马个你瓦兰瓦比免了年马瓜比巴塞不年第二三就是年度就得马瓦在比抓里子你生啊。提马瓜比什么米马年阿姆在五路抓里子以及什么米瓜出伊多拉罗一十几马小瓦里子马巴塞年古就过马瓦子路比里子生你最三米马瓦在比一级里子马年一直过瓦子莫里等啊。什么名字阿拉你先有知我们我打罗一名啊错卡过什么书阿拉我先有知年卡就卡忙啊什么名字错卡一名嘛一直里塔斯尼巴塞布年卡知就卡知因为年天马挂住我你亚萨就三尼比斯林纳就尼嘛我在比较里当啊比边啊
2: 你能不能是被阿姆尼有提出的天阿提塞利巴塞比尔一写写过我的一楼时何时写的李瓜黄妈咪妈的拿罗卡勒拉扎家那日刻可合适卡在过年李光华代表去那年为什么高妈就是八仙不年提里本啊一年阿克大侄阿克侄妈可合适下葬啊一妈咪妈年今买过高妈拉家庭里拉出不尼玛那过脑子里年啊李光华提到过哈三次提口他心目目瓜屏幕了一年拉扎县人民政府瓜下葬三次立口一个提过八仙提手子的瓜提出来比提过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李华一中提过政协委员任华斯瓦利提李子孔马大部李光华年拉扎协官嘛从事初级干部民意所不带口是提口干年提口多提示干年提示下提李斯莫克吉李子从事我带来和瓦利在比符合这个一米阿克吉尼莫杰莫利在那么比个一米大嘛一个瓦李光华听阿提塞利八仙比尔一这些写在一楼是加密马年拉扎姆高马组织八仙不离阿克加工啊一提确在米一大数年提里边啊写在姆该年米一年吃拉古拉当啊李光华一四八八年一米马爪一在你在五八年他挂一米五米一娘在楼一年固定那边六十在女女有爪子一瓦听一数年一瓦分马的在娘闽泽不高马米一四八年提马带姆塔提里边啊一银子马币，固定那边的收益在你这年，一米五米花价格落实刷够。你光还你他妈代替的本额，俺一四马年投资你妈赚，俺这你妈年固定别的收，俺们的再挂就固定别的收的，一米五米花价落实一次赚个百里，你别收的黑点刷成额，俺年写账额，提示十五的年，俺可讲不成额比本额。你光还一银那关年，俺可想额。可是一行观念阿塔木塔阿布米一刷比从此八写不念行观拉斯你家来和嘎拉嘎拉娘这副八卦嘛米一说念你观话行念观嘛你要勾提妈妈念阿面口嘴口嘛在家哇塔一年你要勾提妈下次哈过一提妈带母你观话念提提本啊我行观拉嘛一米五米红马刷比从此八写不念这是下马带刷斯马拉马伊拉提提本啊一年刚才是过是年过的嘛年过四平八年投票过就下路什么在家我他是一年来休的嘛有咋给我可合适出租八仙不年提的本啊下三五年我就得阿克真啊司马过就拉咱们过去路时我都叫过嘛擦擦下瓦里子出租八仙不下了红嘛擦擦拉擦家那日过路夫瓦里子李光华年阿布米一刷比出租八仙不得胡思下都嘛得四十多来胡娘司马瓜就拉扎姆瓜去路时木都加工嘛下特里干年拉扎姆瓜嘛做做八仙不年司马姆瓜今年西沙巴南姆瓜这年就一马吃完木都加工下特里嘛五点日瓜李瓜华年拉扎家那日瓜大哥提马瓜几次比赛提马多个做做不年一代嘎吃瓦塞克提里边了娘现在能瓦塞年马呢十里手不一马里当啊嘎吃嘎的嘛四十马里马必有李瓜华年提马在提里边啊有拉扎姆瓜出自八仙部感谢老师时候我自一批拉年第八年出自八仙部出就马杀老师马的对母党啊拉扎姆瓜一米五米没见不离子马年在无路带的算马的出自八仙部的不杀离子年十年一米五米马里来十米见不离子成啊

0: 年阿里里拉加伊米提马来是一级的自称啊。李光华年该部米伊萨比组织八协部的护士拉加黑门嘴马子德哈哥。一年组织八协部的校长哈明翁日克霍拉加德提里是一米一娘。组织八协部云南国提出年我百里一年米来是的一年岁。周末阿年做了我百里一代阿克家来婚姻时咱女咋不理一代下午阿克提来婚姻时啊。李光华年头一次比一级国阿里阿罗什么的阿克斯马不读组织八协部年一代阿克碰啊。卡扎比卡扎一把提出白来葫芦师傅的年一年下一年阿克才能下瓦里塔。一年一米马一股的是一米一十不提球扎拉拉塔。组织八协部年主要是一代卡巴瓜的女夫拉年啊。一点一十年一代提的本啊。一年阿克下几年啊。李光华年司马木瓜则写一米一拉娘。提马瓜比也比一十万年提有提莫做的哇。一十万年李光华年一提瓦的出就下一代人家个司马年比较下是。一年司马木瓜大师一代秋老师耍狗起码带梦李光华年马达比本啊。一年提的本啊司马木瓜即是一米一老师马年组织你一米自拍老老师啊起码年都得求成啊。有你算着年一在你在五马年阿吉苏里阿克尼那老师一直趴在你中啊。可是这句白起了他一在马年都叫小豆阿面转啊。苏年小豆十五多年自己爬马带怀疑他。这是一年小豆家里白灯马脚花灯马脚李光华一十万年一直人代替的百个年了六八年组织八协部个秘书协长啊一都叫双年六十十五年阿面脚一米阿面一尺一年阿克五横啊六年能把一马吃了什么的你马过给我的自闭病啊提到共啊故自杀口马塔李光华年那是司马门国一楼时与那时其地区则解家里葫芦一米子都过大一拉姨妈家哥哥拿得马阿克很阿斯阿里就里马吉瓦斯花过的马狗里瓦李光华一提这观念因此比尔复试阿面马查皮拉可是一年查皮拉老师加米马年是狗体里子刚才是说不年一档马瓦瓜瓦里瓦
1: 查不马扎年马扎
2: 木瓜马瓜那马扎
3: 木瓜客瓜木里瓦
0: 听不听不过点嘛李叔是实在我在背李叔我拿了故事求拍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侬我拿了我妈年约那广播电视台挂就白富拉妈明显啊我年李叔我都是白说阿庆啊阿们年阿就说的李叔母过父妈跟啊侬你白妈拿阿可有这妈提升啊错就咕噜妈瓜妈达妈撒语言妈提升啊侬你白妈的有咋爸阿年咋么咋阿米阿克世界代码提升了阿们有年目过李叔咱们来有白马瓜就拿出卡来

丹萨巴国宝多耳朵嘎呀健康，耳朵的节奏的紧张有的没完没了，葡萄棍给葡萄棍难，国面黑沙耳朵行，王和葡萄棍难，得有金丹的没完没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当代十三班呐，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这里可来了，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这里可来了，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下思。
2: 那包吃喝啊，侬去打啊？这里帮侬家土肥俄罗来。云南的怕家的家的价格太高嘞，吃土肥莫来，我下拿出来古把子。结合我十八岁嘛，生的马可以后七多一位夫，阿爸的黑是哈娃娃把酒。今天子来走老铁路，阿弥罗他就来，我们国家为一时我路拉马为的也有。路川西你哈可为瞧的你那个，我老祖国家黑个为的卡的给钱。你去人家阿可为可家的家的家为瞧，阿夫子子骂了钱。俄罗斯总统普京祝国家多年那尼拉杜，我好过的罗的罗子嘞，那哈尼。这次奥马的忙啊，好多说来的黑门黑拉贝，比那些的怕干的莫门给他，他得抢你那尼嘞。国家的大贝大亚花不嘞，抢多少我也拉子贝家，我弟的本秀。这次奥马的忙啊，好多说来的黑门黑贝的呀。那个是 PM 二点五，我下咖啡，吃多么子子，我也辣子。

爸的是呗，这可不是他爸写嘛。我可是给他给夫妻夫阿呗的卡古地嘞，起码比出夫妻呗阿给下子爱子。写他爸不太个呗，这的毛好以后七多一位夫，我爸的意思他爸爸爸就。我是的可给的哈佛表可奥佛帕罗马大表有。其实之来他们没马来西亚的国家留里西亚的下火哈拉表也有。走老铁路阿米罗塔给我来那个国家微微写起马可和罗拉感受。林娜不白的是呗结果的哈巴定义打来奥哈巴尼奇可尼。走老铁路阿米罗的我罗拉为留里西我把来写哈对照。安尼好奇的也给的哈佛表可过去奥佛帕罗马大表有。等你不死姑娘和西西花布你给人家阿婆你哈婆求和即不家不夜嘎啡我们就别摸啡我们土豆秀那个是为云南朋友昆明西花比例不杀杀起我可路说个嘎达你给人家阿婆他来为诺那塞里的金水之头我可路说个嘎达比有林娜不白个是呗你那生生的妈的去死婆的婆去做一大杯的卡一哈巴一年打来的去口你他狗昆明市打的黑哈拉你把些黑哦哈嘎帕哦可乐可一大杜的油那哈巴的去你他嘎杯地气周围不打错不跳下美丽雪山的鱼将加个豆哥加个豆杯球得哈阿去死哇嘎帕球不是的可为其的压力的哈佛表可的请你佛帕罗马达加个别佛的哈佛表可以佛帕可罗马其破别嘎子子的打的个马拉切等你不是足够与那社会的到来马子嘎他足够是说把那周围位于查位书记的给子朱家位足够是说把那周围书记查位位于马的子哦林科母那祖国其的自我和我们不假几乎是林科其他将将那拉比丘谢其娃娃的帕丘其他主力等湖州路川西你哈科比丘等你来个母那祖国阿黑白的个子来将将个都拉比丘他哈来个子为有结果我是阿爸谢嘛那个国家为我和来来自俄罗斯主力家的家的家来家的别府和娃娃阿希娃娃就阿你好奇的压给的哈佛表和的请你佛帕罗马说不得别我落台阿奇别你去人家阿和国家的毛和来自莫门格别处的阿奇的国家的别府的请你娃和希欧哈欧奇的娃就家的家格家的别处的阿奇的国别是吧的应该还过去吧可以这个你妈婆的罗马拉切为的有我就不懂吧我还把这些口音他不懂的那个国家习近平主席古比勒俄罗斯总统普京我还把这些国语打来你请你他和祖国家东尼拿尼拉度祖国他们没有切打别只要切割我还把这些事情他祖国求他过来的我父亲妈妈比拉维加加的拉古维塔卡得发达其实中国车车车维塔大黑富马他们没有黑给国诺古没事第二次亚切格中国车塔卡得古拉维修拉富马勒比拉加格哈格加达勒加拉勒他们没有加加的拉古黑维塔大拿大黑林娜不把我还把这些年他中国国不好的是的其实中国阿美利亚的阿里球县马国家的机场马亚阿罗的博的也加大了第八秒我和舒塔皮加黑加的大黑娃娃鸡巴我可能皮加黑加个高马娃娃秀你把大陆秀的球你还是去考个有个秀中国菲律宾切大饼，只要切个，我还把这些口音他俄罗斯多饼。中国来菲律宾为检查嘛，也得给加大嘞。吃加嘞，我们国家加多加饼，中国吃的个他还有国拉秀。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做个节，突击个没有。来，那个突击大饼。

即卖比较上哪拉比较不二价。我是多卡就去，第一家出去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第个就给，实际皮皮多卡，第二的多就去。

如果过去帕克拉维奥罗来来接触亚他达和达的耶地和门克拉维奥罗有实际陪住书记你起来的结果和过哈巴尼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接触亚欧国以的耶西拉姆拉维加的大家把他欧比拉索比维会落库尔都古马来与马拉维如果过去帕克拉维奥罗来来自初一他大好大的夜地和门克拉比奥罗有来自初一的夜地来七摩加摩拉比俄摩比切手门手比不摩白米的马格吉嘎比有来自初一奥普奥地的大家初里瓦里马苏达比嘎的夜嘎初派比来来自初一的吉他的吉游戏的吉他的吉嘎嘎的夜奥普奥地的嘎来有这里有八多都话你为他为要读你读了起码为他有了要起了的给他背自传母传的给他背有

确对确门的雷麦，他们咖啡亚日维州小家二十七万耶里咖喱咖罗。爱思琪你去过下的去过为谢哈巴伯勒你去过下过去过为谢哈巴塔斯西我去过家我们家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祖国古查达利瑞俄罗小姐吧你去过下谢琪阿克祖国古查达克阿克你去过下谢琪斯克伊奥格雷加的乌斯克诺卡日基州大学沙伯古学马来学伊奥雷马以阿西做学会的自然奥地吧我是做过大牌科诺做亚高级大小哲学教育室主任副校长的你去年结合的哈巴的结果你习近平做书记也拿特殊加多尼查尼拉塔达拿来爱时期纪念挂奥加多尼嘎习近平做书记后为我后的七地亚爱时期黑里马克思主义奥利奥罗高大的确实确立和教家的马克思主义奥利奥罗高马大的国雷布塔街你叫马雷麦塔街我马的马牌起码确个那个是个教的结果爱斯奇奥确我和他马大拉大的奥利奥爱斯奇布拉塔的奥美国历史是肯美有的居留和俄罗托马高马马克思主义哲学俄罗托尼分尼我去考考为的居考里面我还把麦帕舞台打来就国为哲学亚国基博达有不达的大族哲学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里俄罗那个西亚下来起码为求嘎拉嘎爱斯奇说接个大卫后七破五破的李卫他卫来这说为奥利较大米卡卫奥嘎来扩大扩卫

0: 어그 조다 예리 갈리 자야 라다데 가로 조다 아이스 치코 토초스 호수이 젠슈 뒤추어 보다리유 호수이 구질레 니 호후 호다타 마야 체비 미츠타 쇼레 그지 다리유 초모주이타 스촨이 나레 마무니 디두 어허퍼 민그 스청즈 루다가 보디다리 고조그 민그 주의 해저베 리비 타비 미츠 미디아 초저베 리비 타비 나야레 또 나야베 리비 타비 초가루 쾌다레 호수이구즈 타다 하다 五位四位里面他位拍打 如果阿姐二位 哈罗里尼他尼格 火水土苏瓜出嘎路做打 火水谷马亚勒亚格维多卡塔和 如家奥利塔就勒美达维 火水车奥居拉嘎 里面他们有卡 车里巴里西 车是车拉做马多 也里阿里家的达维塔 哈夏家 爱死去后里面他们就会为他哈下家为也好不多了他又为奥普里的最后七瓜西破带他的里面他们是家吧奥地亚如沙大嘎破地大的奥大门吧佛奥门门就哈拉可诺也知门子奥大的奥巧和地名为海为了也别不必亚卡 李德瑞古为马巴马约不为古亚塔卡德西尔教有母马为也马德也比他接切达勒里面卡德教戏亚杜卡德马西尔埃斯切为欧巴里约盖古土木会为会议昆明从九七以来讨以富国一度考亚克教 亚里面他们就一直为他下下的阿比他姐家里面他们就一辈子我觉得小姐亚拉达的奥利马西比就和车子我觉得父母被米他下下不把的奥罗奥马比父母被米他亚加勒克拉黑拉子为加罗奥马勒 国家拍马拍的古，这个里里他家，我为做他的奥利西子。爱死去为，我以后你妈大家，可家家为亚米马的个，要亚他马为古，错大的个的嘞，我把我各位错他个哈，亚个辈子。爱死去，俄拉维尔科，我为把他拍马个，要为我为把路里手抓古。
1: 不是时期，是文化印度人那学生印度为西马吧？我看到都拿大学他考下来是亚洲学俄罗斯语，回来做个观察他考个考，也个却父母被米他下班，却里瓦里达的巴多，爱时期个阿比他姐个尼玛提却他马黑马要班，父母被米他下的俄语的个。
0: 却也不要他下下不为奥利教，也个为奥皮奥利古的尼里个就个切，爱是去亚米爱去美不达的，阿爸爱是去和我妈家一家马多的，那些把老夫子马黑古为里的考古达的，阿爸阿和他瓜是为姐姐，阿个都摸马不拉门，阿尼把阿和呢。 阿姐妈的阿个杜莫哥，你就读的里多解药。爱是吃的八个时候，米卡为七个月考的个大，卡路加里多卡比比。原来奥尼巴哥也卡考为图书馆考里尼教，克的嘞，又和里教给五十他姐家修尼教班，又一教为哈苏家海他哥，奥维奥尼尼个。 米卡莫卡的多呀，多少多大？第二个里面五角，数学题的塔斯角，要和其他的代表国对不对？蛮多，这个位肯定很累。肯定嘞，里面我个、我个、多个、多多、多个嘞，阿叔只那个。

妈的第一大我爸的力度好我最辣国家和我爸我们做家的家路那是嘞有的多卡阿爹不是个的摸阿爹的阿爸阿爷卡个大嘞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嘞祖国美术馆多年可诺有阿比他姐个我最辣的力力他比他是个不假爱时期你哈国为何白家白夜不是嘛把嘞嘎地球和嘎嘎拉不比为他满意哈家的谢口我要口有米卡德的佛地瓦嘎就到了嘞国家他我嘎嘎定义嘞嘎礼物的马黑你说我哪里不嘎都拉嘞俄罗斯里面阿罗就黑是嘞太极黑就我可诺古嘎地嘞谢口去他也黑阿爸对比他他摸了爱情美家你拿杜拉古奥奇阿罗就是了以为他是游戏他是游戏不可能也走地家为奥利就爱是七位地区家大为家的奥奇克为家对你的力马的开大马派面卡为奥米奥胡塔古马加多门大族族学家爱斯奇平面的领导科爱斯奇为奥密码瓦大义不大的第一个下科技奥科族古族亚是马巴勒族亚大小卡贝车的耶奥哈托塔毛泽东主席爱斯奇塔拉奥加加达加勒第二就加尼西克诺耶爱斯奇塔姆奥迪克塔主要大小嘎地切大比瓦大一七比大黑塔嘎莫大多诺莱古维大比丘主席给奥哈托嘎维古是马马大比克尤亚卡埃斯奇古加坡瓦大毛泽东主席埃斯奇塔切克古约维老埃奥丘古米格库阿吉大比丘地嘎马黑罗古嘎你们的地面塔切大的有爱斯切古大家的马的哲学家大的古马吉马纳我带我那我里说不多吧爱斯切修给我出马家门阿给我你卡为大哥巴多修塔家家为马的门我密码我大一边没好阿不勒我接家的科西为爱斯切古出塔马哈嘎拉不为可有米卡为我们有来也嘎求他大哥那家必为马卓门比可他我大以为我们把大学黑路可诺都不为故差的搞白给来家的我们把我我父母拿着来都不为高粱米卡加马派七八多我大以爱死其他接大比你爱斯奇大学李家梅他哥是马巴塔古比哈尼阿吉拉嘎拉嘞奥尼巴塔都不要大给子亚卡爱斯奇马伊比若不为嘎嘎拉这位欧马佩的马黑亚卡切开的马佩的马学校的是马巴塔一个里是大大的球嘎切开嘎嘎拉这欧是马巴贝格的奥利塔马好我努哈格就在马的车嘎嘎地把马就落步哈克丢亚卡车塔马哈嘎拉不为爱死切过你妈努家格一破过就打第二他瓦大爷爱死切瓦大来没个多为他按摩耶那比为哈格路马切下来为了有我过去来多马有我可能还个是为爱死切过第一个哈可就可可为你哈把黑尼他人民日报里下大可叫一路为俄罗塔尼莫来每日多为咯要为日切可切开多个大我和卡克的个切开为可带切开国家的不差大爷一个他尼玛马的那我也就来和脑给落户我卡克个拉靠西就一路我错为独破给了我家不必独

亚卡尼玛那家的地户你去过下可去可可他爱死去拉靠西欧给妈咪写家你还为我追为修爱死去不是可诺我密码我大日的亚卡车的街地的爱死去我爸贝大的主席和彼此和一切个业我父母呵呵特出席人民政府他必须特出席人民政府古大可诺爱死去纪念馆内为了你去过下一起我和他破片的几马比丘他叫你拉子其地可爱死去纪念馆后也拿收收集中的文物保护他未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派特出席哲学之瓜李家之基为俄罗马一个派阿杰欧将家个都拉巴马家个一个派爱死去纪念馆后爱死去也过为母的怕就大心母不马个好我以此地里多的多不大一把多大为他你不哈过就和爱死去母大来礼物钱我了了求你分你切大为他那么大的利用爱死去礼面就黑大你妈改家求地求母大的我黑来父母带你他哈的我日巴达耶利阿里达的耶巴和俄拉达的爱死其他拉姆达的克利尤亚尼的欧亚和古斯特之路科之马嘎高亚卡爱死其带达拉维达州州说里多维欧里国欧亚拉姆拉布火水古之奥的勒哈坡奇坡切达维历史不追哈追就马家李约改为奥哈李法米毛扎大扎夫李约改为李多乌斯坡切克乌格达维阿维阿布佐格东摩教为麦日沃罗的马佐若麦日沃罗切的马阿布李斯抓他比大比我爹和卡塔嘎你看的马路马比给他他托你来好比替你破的给门的我可诺我不过我把他我比大比我把我我他我比拉大我他卡他给托你来求的求门的地区和马亚马吉子大的耶利阿里古你看的求的求门卡不追白追嘎父母被米塔哈的奥利较大爱死去带的耶利阿里古不追哈追他带大拉维哈带家的父亲母亲有若带大家的耶利阿里古马和他带大拉维有一个有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深入推进重点行业污染物减排，一季度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7万亿元，中老铁路迎来水果运输旺季，一季度昆明高原特色农业跑出加速度，一至五月迪庆州旅游集团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7万人次，陇川县让天天木脑纵歌走进百姓生活，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平稳增长，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四五以来，云南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分类施策，靶向发力，推进污染物减排，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两项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任务。十五五时期，我省将继续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协同控制臭氧，持续推进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减排。记者获悉，一季度我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落实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增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推动全省金融平稳运行，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经济增长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三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7万亿元，同比增长4.11%。眼下正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榴莲集中上市期，中老铁路凭借高效便捷的运输优势，助力泰国榴莲在国内市场热销，让全国30多个城市的消费者实现榴莲自由。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月1日至4月26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进口榴莲5.03万吨，同比增长94.2%。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昆明鲜花饼、文山三七二个区域品牌上榜，加上2024年度我省威诺纳赛灵二个企业品牌、建水紫陶一个区域品牌入选。截至目前，我省共入选国家级消费名品企业品牌3个，区域品牌3个。近日，随着昭通市岔河水库填注至坝体杜汛高程，云南2026年有杜汛坝体填注任务的17件重点水源工程全部完成坝体填注，其中包括小型水库8件、中型水库9件，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杜汛夯实了基础。记者从5月15日举行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8日至16日在昆明市举行，共设51个大项、1580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34万人，创历届省运会之最。省运会是云南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近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大型主题摄影作品全国巡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展览展出212幅摄影作品，呈现了云南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生态图景、文化机理与社会变迁。昆明站展览持续到5月29日，巡展还将前往大理、遵义、成都、北京、上海等城市，总展期75天。在一加九加二重点产业的牵引下，昆明市一季度农林牧渔业全面增长，不仅守住了菜篮子、肉案子、果盘子的稳产保供底线，更在提质增效、结构优化上跑出了加速度。花卉产量同比增长5%，蔬菜产量同比增长3.68%，水果产量同比增长4.65%，林业造林面积同比增长253%。截至5月10日，迪庆州旅游集团旗下普达措、虎跳峡、梅里雪山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7万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二次消费收入不断提升，持续成为拉动营收增长的核心引擎，旅游发展后劲持续增强。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马志刚同志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委员、常委、书记，朱家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随着歌曲《木脑纵歌》在网络火爆出圈，当前仅抖音平台上这首歌曲的相关浏览量已突破30亿次。 乘着这股网络热潮，德宏州陇川县顺势推出天天木脑纵歌常态化惠民活动，让千年民族歌舞从固定节日走进街头。如今傍晚相约广场跳木脑纵歌舞已成为陇川最具烟火气的生活新风尚。国内新闻，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据统计，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4.2%和2.9%。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5月16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使馆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记者17日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日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1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据伊朗媒体17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据泰国媒体16日报道，当天发生的火

0: 车和巴士相撞事故已致八人死亡，25人受伤。另据新华社消息，泰国总理阿努廷16日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云南文博系统不断加强藏品保护与阐释，加快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与传播力。请听报道。
3: 坐落在昆明火车北站的云南铁路博物馆，被称为车站上的博物馆，博物馆里的车站。在这里可以重温滇越铁路的历史，还可以了解米轨、寸轨、准轨的发展历程，是公众读懂云南乃至中国铁路发展故事的立体书籍。云南铁路博物馆馆长何书堂：
4: 红黑相间的这一列呢，叫做29号机车。那么这个机车呢，在我们云南，它就是大明星，它代表呢是我们云南的自主修建铁路的阶段。现在都已经说在全国范围内都已经没有了，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呢，他们现在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3: 近年来，文博热成为文旅先锋上，数字化建设成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抓手。各地博物馆依托数字技术推出多元体验新玩法，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游客穿越时空隧道，回到5亿多年前五彩斑斓的海洋世界，看昆明鱼、奇虾、抚仙狐虫从头顶掠过，借助化石互动感应装置，感受地球生命由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演化历程，还能看到古生物化石的显微 CT 扫描影像。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云南省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张希林：
5: 澄江生物群的化石，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小，然后又是很久远的生物，我们就利用这个显微 CT 就把它的特征就完全的一个展示出来。
3: 省博物馆的 VR 沉浸体验展探秘古滇，融合了历史研究、美术复原、数字建模、交互设计与剧场美学，观众能在实体空间自由行走，多角度感受，完成25分钟的古滇穿越之旅。观众郑女士：
6: VR 里面看文物的话，可以说是就是更加近距离的观看，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件文物的一些细节，身临其境，还想再来。
3: 每年的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全省将有超过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多件馆藏文物，同步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亲子活动、文化演出、研讨会等系列宣传活动，让博物馆的桥梁效应触达到云岭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博物馆的连结下，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创云南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全国助残日，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日活动，宣传倡导全方位保障残疾人权益。请听报道。
3: 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助残加金融加普法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反诈防骗、社保政策、民法典普法宣讲，为残疾人群体普及金融与法律知识，打通权益保障与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玉溪市启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爱心捐赠、助残集市及主题宣讲同步展开。在爱心助残集市上，水果、蔬菜、土特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爱心摊位主陈思义：
7: 好，我们公司这些残疾小伙伴做的这个作品展示出来，也是希望更多的残疾小伙伴走出家门，可以来加入我们。
3: 市民钱楠：
8: 买了一点红糖和桃子，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实现自己价值，鼓励他们自信、勇敢生活。
3: 曲靖陆良县组建了由25名残疾人励志典型组成的微光小分队，队员们

0: 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深入基层开展宣讲，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社会各界。曲靖市陆良县残联微光小分队宣讲成员朱琼芬：
1: 残疾人最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可怜，而

0: 这里这个招聘会对于他们残疾人来说，找一个工作是挺难的。这个活动能让他们走出家门，能够找到工作，自食其力。
1: 怒江州兰平县昭通市巧家县推出上门办证、居家托养及辅助器具发放等服务，打通服务残疾人群体最后一公里问题。昭通市巧家县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开梅。
2: 将持续聚焦残疾人缉拿筹发问题，不断着实着现康复服务政策落实、帮扶救助和基层服务工作。
3: 宝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部署要求，创新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把过去企业上门找部门变成现在干部主动跑企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请听报道。
4: 创新复产启动送电。
5: 近日，位于宝山的一家新材料企业顺利实现复工复产。2021年，这家企业因产能置换不到位被迫停产。宝山市牢固树立理旧账就是树新纪的行动自觉，全面梳理历史遗留问题台账，派出企业特派员服务团队，以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化落实，帮助企业解决了产能合规、资金短缺等卡脖子难题。云南曲钢集团创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峰华：
4: 企业能顺利复工复产，离不开特派员的一根到底和全程帮扶。
5: 宝山市龙阳区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局长、服务企业特派员李颖南：
6: 当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桥梁纽带，和企业并肩作战，把一个个困难啃下来。
5: 服务企业特派员深入园区和企业，对企业需求和面临难题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在龙陵县，特派员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一家企业在旅居项目推进中遇到了温泉入城难的问题。服务企业特派员、宝山市龙陵县司法局四级调研员李自成：
7: 如果只解决一家，明天另一家企业还会来反映同样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把汇聚的行业贡献问题逐级上报，推动县委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系统破解。
5: 在特派员制度的精准助推下，当地政府重启并提速引温泉入城规划，建设完成了县城的温泉供水管网，彻底解决了企业自主饮水难的问题。目前龙陵县已成功引入9个温泉康养旅居项目，概算总投资12亿元，实现了企业受益、产业提质、城市发展的多方共赢。云南瑞和锦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滇西片区副总经理刘建峰：
8: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这份用心和诚意我们企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5: 自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以来，宝山市共选派656名特派员挂联服务1634户企业。2025年共收集企业诉求1042件，已办结消耗887件，办结率85%以上，推动银行金融机构为经营主体授信超过90亿元，放款70亿元以上。宝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督察室主任于再富：
9: 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就是坚持服务市场主体，密切政府与企业的联系，把民之所望作为施政所向，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壮大实体经济。
3: 今年1至2月，云南旅居人数超过200万，旅居人群中中青年占比近70%，他们不仅热爱山水，更看好发展机遇。众多旅居青年以一人公司作为轻量化创业载体，扎根云南，顺利实现从旅居过客到就地创业的深度转型。请听报道。
10: 来自四川广安的青年刘晓明走过众多的地方，对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情有独钟。2年前，他在杨宗海以一人公司模式发起时光公路主理人俱乐部、文创市集等品牌，从旅居者变身为创业者。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 作为典型的艺人公司代表，刘晓明身兼数职，以轻量化、灵活化的创业模式整合咖啡车、移动商铺、户外露营、湖畔休闲等新业态，在杨宗海环湖绿道等路段

0: 打造常态化特色市集，构建起全新文旅消费场景。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如今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自由创业者聚集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一边享受滨湖旅居的慢生活，一边开启创业之路，形成了集移动商业加户外旅居加潮流打卡于一体的新型文旅生态圈。咖啡车主理人李飞，去年六月，云南省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印发，正面清单第八条提出，鼓励旅居客人参与各种消费业态运营和公共文化建设，有组织地发掘旅居客人中的专业人才，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推动旅居变旅创。十一月，在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指导下，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正式揭牌成立。云南省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协会会长、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主席孙立刚，依托云南优质的生态环境与优越的政策资源，艺人公司已成为解锁文旅创业的新形态，旅居变旅创更成为云南青年创业的新潮流。据了解，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今年将完成全省16个州市工作站的布局建设，目前已落地6个，未来将进一步强化服务，助力更多旅居青年扎根云南，实现创业梦想，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青年创客的创业底色。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 一身不孝风流一水。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根本上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根本上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
4: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3: 农村土狗未拴绳咬人，法院如何判？在我国农村地区，放养犬只现象十分普遍，村民习惯饲养犬类看家护院，犬类伤人的消息不绝于耳。当咬伤路人已成事实，狗主人以路人存在故意挑衅行为及实际治疗糖尿病为由抗辩，能否减轻责任？近日，法院审结了这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近日，李某骑摩托车到某村推销液化气管道，骑在王某家门前推销后，欲开车离开，不幸被王某家饲养的狗咬伤右足。当日，李某自行前往某卫生院接种人用狂犬疫苗，并到某三甲医院注射了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及吸附破伤风疫苗剂。次日，李某因右足伤口发炎，在某卫生院住院治疗，后出院共住院11天。后因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李某遂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身体，造成损失的，赔偿义务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王某未尽到严加看管的义务，导致其饲养的狗将李某咬伤，造成损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王某辩称

0: 李某在狗叫唤时有故意挑衅行为，但其未能提交证明，据证明该损害是因为李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故王某作为动物饲养人，应对李某被狗咬伤所造成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李某提供某医院急诊首次接诊病例，证明其被狗咬伤后入院治疗，因患有糖尿病，被咬伤口皮肤感染，收治某卫生院住院治疗，医疗费用为 1571.72 元。虽然李某存在自身疾病，对于被狗咬伤损害后果具有一定影响，但该影响仅系客观上的介入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亦不属于民法典侵权责任法律规定的过错。王某认为李某因自身疾病住院治疗，医疗费应予以核减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令被告王某在指定期限内赔偿原告李某各项损失 7197.72 元。王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本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法官说法，犬只在农村多承担看家护院的职责，在城市则成为提供情绪价值的伴侣，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但饲养犬只若缺乏规范，尤其是外出不牵绳，会滋生安全隐患与社会矛盾，既威胁他人人身与财产安全，扰乱公共秩序，饲养人还需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法律责任。若犬只伤人，情节特别严重，致人重伤死亡，饲养人还可能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犬只是人类的朋友，但养犬权利不能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文明养犬既是法律要求，也是社会责任。愿每位养犬人都牵好文明绳，让爱犬陪伴与公共安全和谐共存，共同打造安全、文明、有序的生活环境。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诗画中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正怕没有啥呢啊，没脑子么个，我爱么看，但我生管过，没啥呢哎，该有时让，没得时让也爱么着。亚电话都样，抖音跟着过啥，撒泼又爱么啥傻逼，个的什么事都露塞。没啥啦，没得过看呐，撒空不多懵多，你上跟忘呢，是你是个，没脑没脑爱，没啥呢拍，啊有时路爱什么什么么，个老呐，不然他们啥来是你啥，没脑都没管呐，呀，个热看，干么的摘爱哭，个老东西。亚代尼是哪的？是瓦的邦哥，没脑啥没脑摘爱啷个？你上跟忘呐，蒙啥呢？搞实用爱，阿巴拉苗米带路塞。买干么都没开大，不干做么啥？是大门啊，是狗呀，是你可尊爱。蒙丹顶样恶皮精品，说是干么着？路上蒙丹，公司么干普金，是大门啊，是吃苦呀，铁苦伢子 brand。别话蒙哥，蒙啥啷铁香呐？三个么，格罗那日啊爱。

0: 是干么的我爱看努啊普闹你呀安铁这么的来话爱不宽你带你过萨空你先是不爱 TV 是不让他们那浪着了听了况什么安宁他爱格罗了账是不爱龙之脸我爱不宽什么拉回过那不宽你告诉你你带浪那不宽不为你那帮单马赛白苦不嘎
1: 与那初始母抓得
2: 阿姆尼你送我这么真啊
1: 喂师傅
2: 听师傅
3: 我不能说你是毒吗阿姨说的这么真啊
4: 听没听过点吗你说是一人的背你说我那路公司求白纸的背阿姨说画画我年你送我的暑假说阿金啊阿姆尼你送我的暑假人啊提的话我能加入一级八米年提名啊自转啊云南四年一级四次服饰马歇路是不止不明嘛乃是你的自动啊提二挂就上阿达提四观念服我个多我阿姆提多十二三排转啊这个挂就老我们挂吃路是没太观念四次路是阿米亚公话瓦里瓦提二挂就我阿达第七周旅游集团年那就说苦有个嘛提下我吃什么有走的瓦西刷巴拿这位瓜一米五米红马索年乐帮我一个娃你都你你吃我不打乐比加比瓜你一四不年瓜不嘛来是免的娃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总给瓜拉斯为食物自己来胡拉顿啊阿姆年妈咪娃的日子母母拿到嘎嘞老师北这里话我可还能踏步云南四年一级一米阿克咱们去楼是一米五米瓜一直比你在瓦滴滴找福斯马歇楼是嘛你立自年啊一直马车塔里国家你一直等哈喽时打压叫喽时啊可去啥喽时你是你的自卑哈喽吗你一匹拉娃正好话我口海你瓜有时观念再来时 PM 你路内我白喽时吗你的自卑你一起耍铁球咋比抽要么得瓜娃的自打压叫喽时啊可去啥喽时白喽时吗得来时你的自懂啊老师北都是不是你年体力加旺啊身体体好瓜就上阿塔有时观念复杂学的在一只下路是吗来是下瓦的知识天报告比一只一里吗几瓦的知风花路是一米吗来是下乐地的知识复合这个一米吗啊可以你一匹拉之间啊上行提高学塔提升阿吉观念风花格头我们提多十二三百转第八年阿宁弟弟芝麻的时光天赋国礼服马赤面啊老师北阿姆年台鬼马来西亚白路是东南亚国家国有点是什么名字啊中国国就拉我们国吃楼时买他妈的瓦库斯台国留了四十万年有个内瓜不咋瓦里瓦天马国比台国路皮沙子马马子马瓜马中国不年四十万不咋瓦里都是不送你年中国铁路昆明九集团有些公司国就地理加旺啊这里底下铁人国就厉害能是穷人国吃他买他家国地理局国就年留了四十万我们对马子公话给我天马年啊你弟弟芝麻铁丝瓜天赋瓜故子立夫马子免啊老师北天女三人塔故意爱比西西华不捏你都捏你自我口瓜做个瓜米走角落时的古尼哈马背负给我云南生云南北崖北路时体验米德体麻昆明鲜花饼尾山三起北路时故事母瓜米走角落时米德你妈妈捏地马瓜丝瓦里瓜在你都捏你吃立口塔你吃瓜丝瓦路时未能拿三里北路时米德你麻痹节水紫塔北路时米德体妈妈捏地马瓜丝瓦里阿姆瓜就塔于是捏国家地杂德国宁哈民族交流史瓜斯瓦里路史马年七叶米德萨马提姆古提姆瓜民族交流史米德萨马总啊老师北都是不足你年提力加旺啊云南省自始人不仅能带来河洛马年银行行政瓜就银行自主人塔昆明史瓜一懂啊提马瓜年带来河洛史一档嘛我自体史悠悠的大陆史提东瓦你自始一懂提马瓜带来河洛年人们萨都厉害有种啊提马年阿塔提勒马铁斯里面六十多里瓦老师北我自女观察塔地勤州旅游集团的管年路时复杂从复条峡美丽雪山北路时该觉得管年为啥恢复给我提我自身没有阻力第八年阿尼弟弟司马铁丝瓜提复瓜自女负面力复杂是在下午龙马年阿尼弟弟司马铁丝瓜提复瓜你负面力瓜你怀的话我在革命五十三马年还是迪丽斯复合这个一米马年阿克迪尼一级力瓜老师北天津三人塔中国遇难四年体力耍给我马指干年中共西双版纳政委常委书记一职朱家伟年中共西双版纳政委书记常委委员北路市一米马一瓦比本啊老师北 T 天关于上阿塔一个关于一座普格子的移民关于阿克定的一批拉瓦天马瓜一座普格子的移民瓜复下往里面跟我们我都三百种了天马年阿尼弟弟芝麻的是瓜天赋瓜是你的风马是美丽明天龙马年阿尼弟弟芝麻的是瓜天赋瓜是阿风马种了老师伯少家阿妈个具体的家网啊你都能认识我回答这个路比加比瓜阿吉白老师米德比之前米德瓜我刚复下往里面米瓜米真的没孤独你和历史体牌比什么体都我和各自牌做的我日子一铺普罗马的马上六年免六年米国民天赋国李夫人天赋国女夫国总和老师伯有个不但是越来越米德国都是百分之年我和自九年他提了一百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三八卦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我和自个人国家女自年他做给我老师国师傅自己来胡了懂老师伯还有个国年嘛有个自九米德年我自身人他做给巴西代年我父阿克跟阿贝老师跟克马德咱们我立自比边啊所以就米德年提的边啊米德德年提了自他阿米亚迪拉尼亚今天过明年嘛年我父阿米亚跟阿贝老师跟克瓜比还给我们过各无拉斯美丽所以就米德年还给我们过拉玛巴西部的咱们我立自我父阿克呢比如这铺马油扎扎扎铺一大铺马油扎贝老师跟克马德咱们我立自我父阿克呢阿贝老师跟克马德年他家我立自比边啊老师伯都是不送你捏我自身人他公安不过就提力加往啊今年三人他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计算每年帕布提华某国的德国日个阿子大两户路是一米吗一个一晚年我大两户你一百亩瓜加合适瓜就各种那的路是最米的的下个最米一的顾妈妈下腹个最比如说女儿十字球友有哈个王提名的节目瓜点吗历史是一三三倍历史古那的故事球拍是的倍今晚年提提华我能加入一生我都是忙哦加速年阿金啊阿就说你你妈十四那个老妈的阿克夏木娃有阿姆提华塔在楼子嘎嘞
2: 一是松鼠
1: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门姐姐是几匹白克搜嘎嘞
2: 你都你你吃你过吃你哈你吃啥你中暑节是几匹年中央粗看一米子的妈瓜妈咪叫他提里咕嘟郎啊巴塞布我是电视就啥子你杀了初就古万里子你是马瓜比提示个提示最多嘛就就直接比塞瓦个万里子今晚年什么米没见特里子马的好马当啊市民罗斯瓜就阿姆黑尼瓜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我妈一直的子以及土都里里以及都太提马年巴塞初就瓦兰瓦国际里子马啊阿姆黑尼瓜一米不米来是没见特里年里里独孤你哈马格尼瓦拉瓦比免拉年马瓜比巴塞不年点三九三年得九得马瓦泽比绝里子人生啊今马瓜比什么米瓜年阿们杂五路绝里子以及什么米瓜出伊多拉诺因谁吉马小瓦里子马巴塞年古九古马瓦子卢比里子生你最三米马瓦泽比一吉里子马年一吉古瓦子莫里等啊什么米瓜年阿拉尼三有志瓦莫瓦达诺移民啊错卡瓜什么苏阿拉马三有吃年卡就卡忙啊什么米瓜错卡一米马一吉里塔斯尼巴塞布年卡吉就卡吉因为年提马瓜就瓦尼第二三九三年第四零三九年马瓦塞比卷里当啊比边啊
4: 你能不能说呗阿姆年有提车子天阿提塞利巴塞比尔一写写过我的一楼时何时写着李瓜黄妈咪妈的拿罗卡嘞拉扎加内日可何时卡在瓜年李光华代表去那年五十亩高马就是八十亩年提了一本啊一年阿克大值阿克这样嘛和合适下葬啊一妈咪妈年今买过光马拉家庭里拉出不尼玛奈国努子里年啊李光华提到过下三次提口他新亩亩瓜屏幕了一年拉扎县人民政府瓜下葬三次立口一个提过八十提手子的瓜提出来比提过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李华一中提过政协委员李华斯瓦利提李子孔马大部李光华年拉扎协官马从事初级嘎布米伊斯布代科斯提口干年提口斗提示干年提示下提李斯莫克吉李子从事我大来和瓦利在比符合这个一米阿克吉尼莫杰伯利兹那马比尔一米大马一个瓦李光华提阿提塞利八协比尔一这些鞋子一楼是加米马年拉扎姆官马做做八协不利阿克加工啊一提确实米伊大苏年提里边啊现在我们今年每一年吃了过了等啊李光华一年四妈妈年一米满桌一年三年三五妈年他过一米五米一年 在六一年我对那边六十咱女女女转型一娃听一说年一娃不骂的咱娘明泽不干嘛你一说不年听妈带母他提里边啊一因此妈比我对那边的所以咱女带年一米母米花家格罗是耍哥一瓜黄金听妈带提里边啊那一思妈年土是你妈抓那子你妈年我对别的说俺们的在瓜就我对别的说的一米母米花家罗是一直转个别的你别说的黑点耍成啊我年写账啊其实是我的年啊可讲不成啊别别啊李光华一行那观念啊可想啊可是一行观念阿塔木塔阿布米一刷比从这八写不念行光老师你家来和嘎啦嘎啦娘政府包括嘛米一说念李光华行那观嘛你要够提妈妈念阿没口嘴口嘛在家哇塔一年你要够提妈下次哈过一提妈带母李光华念提提本啊我行光老妈一米母米红妈刷比从这八写不念这是小马的说是马拉马伊拉提里本啊一年刚才是过是年过的嘛年过视频嘛年投票过就下路什么在家我他是一年来休的嘛有咋给我可合适出租八千不年提里本啊下三五年我都得啊可真啊司马过就拉咱们过去路时我都叫过嘛查查小娃的字出租八千不下了红嘛查查拉查家那日过罗夫娃的字李光华年大部米一刷比做着八仙不得胡思下头马得四十多来胡娘司马瓜就拉差母瓜去楼时我都加个马下特里干年拉差母瓜马做着八仙不年司马母瓜今年西沙巴南母瓜这年就一马吃完我都加个下特里马五天日瓜李光华年拉在家那日瓜大哥提马瓜几次比赛提马多个做着不年一代大吃瓦塞克提里边了娘现在能瓦塞年马拿十里手不一马的当啊大吃嘎的嘛四十马里马必有一个环节提马在提里边啊有拉差木瓜出自八仙部大吃肉食食物挖子一匹拉年第八年出自八仙部出就马杀肉食马的对木当啊拉差木瓜一米母米母姐不立子马年在无路带的耍马的出自八仙部的不杀立子年十年一米母米马里来十米姐不立子成啊有年阿里里拉家一米提马来十一级立子成啊李光华年，大部米伊萨比出自八仙部的胡思，辣椒、黑木嘴、马子等下个。一年出自八仙部的邱泽、韩明翁、日克虎，辣椒都提历史一米一年。出自八仙部云南国提出年我百里一年米来时的一年岁。周末俺年出来我百里一代阿克家来婚礼时，咱女咋不理一代下娃阿克推来婚礼时啊？李光华年头一次比一级过阿里阿老什么的阿克什么不多，出自八仙部年一代阿克捧啊。卡扎比卡扎一发提出白来葫芦是十五代年一年下一年阿克才能下瓦里塔一年一米马一股的是一米一十不提秋扎拉拉塔出自八仙不年自雅是一代卡巴瓜的尼夫拉年嘛一点一十年一代提提本啊一年阿克下之年啊李瓜华年司马木瓜则写一米一拉年提马瓜比也比一一十马年提有提莫做的瓦一一十马年李瓜华年一提瓦的出就下一代人家个司马年比较下是一年司马木瓜大师一代秋老师耍歌听马代母一瓜华年马达比本啊一年提里本啊司马木瓜几次一米一楼什么年阻止你一米自排老楼什么听马年都得求成啊有你算着年一咋你咋不马年阿吉苏里阿克尼那楼时一直怕咋你准啊可是这只白起了他一咋马年都叫小豆阿米转啊苏年小豆十五多年自己怕马代怀疑他可是一年小豆家里白灯马角花灯马角李光华一十八年一早应该提的百个年了六八年出自八仙表个名义所写上啊一都叫双年路是十五年阿面角一米阿面一尺一年阿可无恒啊六年能把一马吃路什么的你马过个娃里自闭本啊提到公啊故自杀口马阿塔李光华年那是司马门瓜一楼时原来是七地区曾姐家来葫芦一米子都瓜大一那姨妈家哥哥那都马阿可恒啊是阿里就里马吉瓦斯花过的马狗里瓦李光华一提这观念因此比如复试阿面马查皮拉可是一年查皮拉老师加密马年是狗体里子刚才是说不年一档马瓦瓜瓦里瓦
3: 阿布马扎年马扎
5: 木瓜马瓜那马扎
3: 木瓜克瓜木里瓦
4: 听不了听不过点嘛你说是实在话的呗李松我那老故事求拍出的呗阿就说画画阿们农啊那老王妈年原来广播电视台广州白富拉妈明星啊我年李松我都是白说阿庆啊阿们年阿就说的李松我个父妈更啊农你白妈那阿可有这么提升啊 初就古罗马瓜马达马萨语言马提升啊能你白马的有杂巴那你咱们在那边啊可世界的马提升啊阿们有年目瓜历史咱们六百马瓜就但拿走咖嘞

您能来和孙认识呢，这就马过下楼试试我阿克都太垃圾了。我被有阿里一年阿姆年，不过阿里一岁没马得拿到家来。

丹萨巴国宝多耳朵嘎呀健康，耳朵的记载的紧张有的没完白拿，葡萄棍给葡萄棍难，国面黑沙耳朵行，王和葡萄棍难，得有金丹的没完白拿。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生会
2: 当代十三班呐、啊。

0: 五线富
1: 广播涵盖的红，
2: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3: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科图吉维，记得去来拉好科图吉维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科图吉维，记得去来拉好科图吉维哦呀。
0: 唔考咪考学罗那，考试下试。
2: 那包吃喝啊，侬去打，记得帮侬家读完学罗来。云南得怕家的家的价格太高嘞，吃读完莫来学下拿出来古板子。今后我十八岁嘛，说的马考以后七多一位夫，我爸的黑是哈娃娃爸教。今天子来，走老铁路阿弥罗塔就来，我侬国家为一时我路拉马为的也有。路出西你哈可为瞧的你那个，木脑祖国噶黑个为的卡的给钱。你去等钱阿考为考噶的噶的家为瞧，噶夫子子马拉钱。俄罗斯总统普京祖国家多年那尼拉杜，我好过的罗的罗子嘞，那哈尼。你去奥马的忙啊，好多说嘞，得给门给去了呗。米纳塞的怕，噶得莫么给他，还得讲你那尼嘞。国家的大杯大呀，花不嘞，吃多下我也拉子杯噶，奥地的本秀。你去奥马的忙啊，好多说嘞，得给门给的呀。那个是 PM 二点五二下咖啡，吃独毛子子我也辣子。你那不把个西北，结果我是还把鞋嘛。那个是一下个夫妻夫阿辈的卡古地嘞，起码比超夫妻为阿个鞋子矮子。鞋还把不太个呗，说的马考以后七多一位夫，阿爸的意思还娃娃把脚。我是的考给的哈佛表考奥佛帕罗马大卫有。其他之类他们没马来西亚的国家留里西亚的下好哈拉表也有。走老铁路阿米罗塔给我来那个国家微微谢起马考好路拉感受。林娜不把个是呗结果的哈巴定义打来奥哈巴你去考你。走老铁路阿米罗的我路拉为留里西阿瓦来谢哈对脚。安尼好奇的呀，给的哈佛表考过去奥佛帕罗马大表。等你五十，过年和谢谢花布，你去人前啊考，你哈考巧合，即物价物业价位，我们价位莫位，我们土多少？那个社会云南朋友，昆明西花贝来，文山沙旗，奥克路小哥哥大，你去人前奥考他来，维诺那塞里的。金水之头，奥克鲁小哥哥大卫有。林娜不把个是呗？伊那深深的马的去识破的破气球而大卫的卡，伊哈把伊尼达来的去考尼他古，昆明市大的黑哈啦。你发现伊奥哈个怕奥克鲁考伊大都卫有。那哈把的去尼他个呗？地铁周围不打错不跳下。美丽雪山的鹅江加个都格哦，加个都围桥，得喊我去是玩个拍照。我是得考维去的雅阁，得哈佛表考得去你佛拍罗马大。加个维普得哈佛表考去佛拍去罗马，去破维嘎子子得打得个马拉切。等你我是走过云南省会地道来，马子嘎他走过西双版纳周围位于查韦书记的位置。朱家威走过西双版纳周围书记查韦位于马德子哦。林科木纳祖国其的字话和我们不假，就是林科其他将将那拉比桥谢起娃娃个拍照，其他就来德湖州路川西，你哈可比桥等你来个木纳祖国个黑白的个字，来将将个都拉比桥他哈来个字为有。结果我是阿爸写嘛，那个国家为我后来来自俄罗斯就来，家的家的家来家个皮肤，我娃娃我喜娃娃就，阿你好奇的呀个，你还不要考得起你分怕了嘛？小朋友。

你去年前啊，和国家的毛和来自我们隔壁桥，这个去的国家的皮肤，这七年娃高起我下我起的娃脚，家的价格家的皮桥，这个去的口碑，是娃的囡啊下我起娃黑价格，你嘛破个罗马拉切为的有，我就不多古巴，我下把这些口音他不懂的，那个国家习近平主席隔壁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我还把这些观念带来五七年他国，祖国家多年那年拉度，祖国他们苗切大白枝叶切割，我还把这些十年他祖国吃他过拉白，我父亲妈妈被拉白家家的拉过为他还得发达，记得子祖国吃切开为他大黑富嘛，他们苗黑给可诺古没事。在来自亚切格祖国桥塔克的古拉菲修亚夫马来比拉加格哈格嘎达来加拉来他们没有嘎加的拉古黑比塔大拿大给林娜不巴我还把这些年他祖国国外不好的时代记得子祖国阿美利亚来阿里球县马国家为几场马亚阿罗的波的个加达来第八苗瓦和苏塔皮加黑加白，大黑瓦巴吉巴。我看到皮加黑加个高马瓦巴秀，尾巴大落秀尾巧，你还是去考个有个秀。祖国菲律宾切大白只要切个，我还把这去考你他阿罗托托飞。祖国来菲律宾为检查嘛，亚的个加达来，乔加来我们国家加度加白，祖国乔的个他拍有好拉秀。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做个节突击咖啡哟，来那个突击咖啡，起码为个小娜拉啡我不二价。我是多卡脚黑，第一个脚黑他大好大，我是一个卡第二脚黑，实际皮皮多卡第二的多脚黑。

出国过去帕克拉维奥罗来来接触亚他达和达的耶地和门克拉维奥罗有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的结果和国哈巴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接触亚欧国的地耶是拉姆拉维加的大家把他无比拉索比维回路库尔都不满的又马拉维出国过去帕克拉维奥罗来来自初一他打好打第一地和母和拉比奥罗有来自初一第一地来七母加母拉比二母比七首母首比不母白米的马格吉拉比有来自初一我不我地的打压初里瓦里马苏达比嘎第一个初拍比来来自初一第一他第一游戏第一他第一压压第一我不我地第一个来有这里有八多中华李维他维就读你读了起码维嘎有了就黑了的黑嘎啡自穿木穿的大黑嘎啡啡有

确对确门的雷麦他们咖啡亚个为走小家爱斯奇为也里咖喱咖咯。爱斯奇第一个哈第七个为谢哈巴波勒第一个哈口气口口为谢哈巴塔斯西。我和国家欧美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祖国古查达利瑞奥罗学界吧第一个哈谢谢阿克祖国古查达克阿克第一个哈谢谢斯克以奥格雷加迪古斯克诺卡日基州大学萨伯古学马来学以奥雷马以阿西哲学会的自然奥迪吧我是祖国大派克诺祖亚高级大小哲学教育室主任副校长的你是连接课的哈巴的结果你是这批做书记也拿特殊加多年强尼拉他打哪来爱时期纪念馆加多年家是这批做书记后卫我后卫去的呀爱时期黑的马克思主义奥利奥罗高大的确实确立和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奥利奥罗高马大的国雷贝塔街你叫马李麦塔街我马的马牌其马车家那个是个座位结果爱斯奇奥车我和他马大拉达的奥利奥爱斯奇布拉塔的奥美国历史是开门有的居民奥克奥罗托马高马马克思主义哲学奥罗托尼芬尼我去考考的地区考李麦我和瓦麦帕在大来就各位哲学也和吉伯达又不大的大族哲学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奥利奥罗那个是个下来起码为求个拉个爱斯奇说接个大为后起破无破的李维他为来哲学的奥利奥达米卡为奥个来扩大扩为奥利奥达耶利咖哩加亚拉达的加洛加达爱斯奇后特出是火水哲学对球不大的有火水古哲来米胡夫扩大他马亚切为米兹塔学来格吉大的有球目追他四川以拿来马木尼基督奥霍破民歌是从之路大嘎不地大的国家革命歌注意黑子为李维他维米子米家却子为李维他维那亚来都那亚为李维他维却个路快大嘞火水古子他大哈大不为四为李维他维派大如果阿吉尔为哈罗里尼他尼格火水土苏瓜却个路较大火水古马亚来亚个为多卡塔和如家奥利塔就来买大的火水车奥居拉嘎里面他们就卡车里巴里西车是车拉就马多也里咖里家的大的塔哈下家爱斯奇后里面他们就去的塔哈下家的也跑不多拉达因为奥布里的最后奇怪是跑带他的里面他们是家吧我的亚洲沙大家破地大的我大门吧破我们们就哈拉克诺也知门子我大的我超和地面物黑物力也别不必亚卡地得罪我的马巴马约不别过亚塔卡的是二脚有木马物也马的也比他接切打来里面卡的就是亚度卡的马西尔爱斯奇为奥巴里约改革土木会的会议会面出九七以来讨以富国一度和阿克家由亚里面他们就是这位他哈下的阿比他接个里面他们就是孩子我觉得小姐亚拉达的奥利马西比就话说这奥居拉父母被米塔哈下本巴的奥罗奥马比父母被米塔嘎嘎勒克拉黑拉子的嘎罗奥马勒国家黑马派的国地嘎里里塔嘎奥文叫他的奥利西子
爱思琪的，我一个你妈的家，可家家为什么没得个？要压他，妈为个错大，对个对嘞，我爸我哥为错他个哈，个个辈子，爱思琪。

Avioko, Ovibata, Hamaya, Yovi, Ovibalu, Lisa, Joaku, Vusu, Sichi, she will hire you in Nashua, say you do be Simaba. Okono, do not Nashota, Kogale, she yat the show, or Lojo he. We let to go putata, Koga Ko, Yakacho, Bumu, Benita, Hapu, Choli Valley, that they bato, Icechiga.阿比他姐嘎你妈提叫他妈黑妈要不父母被米他哈为我要的歌叫呀哇呀他哈下不为我理解也嘎为我批我理解的你理解就嘎切爱是其亚米爱其美不大的阿爸爱是其后我妈家一家妈多的你是把老夫子妈黑不为你的好不大的阿爸阿和他花时的家家阿哥都摸妈不拉姆阿你爸阿和你阿姬妈的阿哥都摸过你就都得力道解用爱是起的八个时候你卡的七个月好的个大卡路嘎力道卡比比有来阿你爸哥也卡好的图书馆好的你就可以来有和你就给我是他姐家属你就不有一就为哈苏家和他哥我为了你你家你卡莫卡的读我家多少多大对你来家你没不就苏说提的他是就有和其他的地方你不要的妈多你给我给你喊来给你来你没我家诺嘎杜嘎多多地多嘎嘞阿叔吉诺嘎妈的得一大我爸为你多好我最辣国家好我爸我们就家的家罗嘎是嘞有的多卡阿爹不是嘎的摸阿爹的阿爸阿爷卡嘎大嘞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嘞祖国美术馆哦都你可诺有阿比他姐嘎我去拉的里里他为他是个不假爱时期你哈过为何白家白夜不是嘛把来嘎的撮合嘎嘎拉不必为他马意哈家为谢口我要口有你哈的里佛的爸爸就到拉来国家他我嘎嘎对你里嘎里不得马黑你说我哪里不嘎都拉来俄罗斯里面阿罗就喜喜的太极啤酒我可诺古嘎地勒写过去他也嘿阿爸地比他嘎莫勒爱吉美嘎地纳杜拉古奥奇阿罗就喜勒以为大次就喜大次就喜不可诺也走地家为奥利酒爱是起为地居嘎大为嘎地奥奇可为嘎第二里立马的开打马牌你看为我们要呼他过马家多门大族这学家爱时期很美的立多好爱时期为我们马瓦大一不大的第一个下课去奥课祖国祖亚是马巴勒祖亚大小卡贝车的爷奥哈托塔毛泽东主席爱时期他拉奥家家的家来第二就叫你写快乐的爱死其他母欧迪克他主要大小把地切打的话大意其为大黑他让莫打多诺来护卫大比丘主席给奥哈托嘎的后是妈妈打的可以用亚卡爱死其后加破瓦打毛泽东主席爱死其他切开护药卫老爱我错过你个哭阿姐大的错的个马黑老哥家你没得的没他切大的有爱是切过大家的马的哲学家大的哥马吉马纳我带我那我里说不多吧爱是切输给我错马家门阿姐哥你看的大哥把多输他家家的马的门我们妈我大姨的妹妹阿伯勒我姐家的口气的爱死气候求她妈哈嘎拉不得可以用你看为我们有勒

爹阿乔塔大哥，阿家比为马乔姆。你可他，我大姨为奥尼巴大学希罗可诺，都不为古差的搞白给来家的。奥尼巴哥，奥夫奥那乔来，都不为高粱米卡加马派。七八多我大姨爱死其他，接大比你。爱死其大学，李家梅他哥是马巴塔。不必喊你，阿吉阿嘎拉来，奥尼巴塔都不要打给子。亚卡爱斯奇马伊比，约库的嘎嘎拉这边欧马佩的马嘿，亚卡切开的马佩的马。小小的是马巴塔，底个的是大大的乔嘎切开嘎嘎拉之后，是马巴佩给的奥利塔马好。奥努哈格乔的马的乔。嘎嘎比巴马乔罗布哈克丢，亚卡乔塔马哈嘎拉布维埃斯切古尼玛努加格伊波克乔塔，第二他瓦达伊埃斯切瓦达莱麦尔多维塔阿莫，耶纳比维哈嘎鲁马切夏拉维莱，有乌古希莱多马有，我可诺埃个是维埃斯切古，第迄个哈克丘克克维。你哈巴希尼塔人民日报里下大考叫一路为俄罗塔尼莫来买俄多维罗要为日期考切开多个大我和卡克的业切开为考代切开国家为古查大爷一个塔尼玛马蒂纳我也就来和脑给罗布我卡克的拉考西叫一路我错为独库我给了我我家不必独亚卡你妈哪家的地方你去过下可去过过他爱死去拉靠西我给妈咪写家你看为我追不休爱死去不是可能我咪妈我大姨来也家出的爹地来爱死去我爸爸大的主席和彼此和一切个爷我婆妈呵呵特出席人民政府塔必须特出席人民政府古大可诺爱死去纪念馆内未来一些国家一起欧国他破开了几马币球塔加尼拉兹其地可爱死去纪念馆后也拿收收集足的文物保护他未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派特出师哲学之官李家自己为俄罗马一个派阿杰欧真家格杜拉巴马家格一个派爱斯奇纪念馆和爱斯奇也过为母的帕就大戏母不马格和我以此地里多的多不大一把多大为他你不哈过就和爱斯奇没打来礼物钱我了了求你分你切打的他那么打的皮里有爱死去里面就黑打你妈改家求地求母打的我黑来父母带你他哈的我日巴打也里打里打的也把口而拉打的爱死去他那么打的皮里有亚尼的我亚口故事从之路口之马个高亚卡爱斯奇在达拉维达州州学里多维奥利格奥亚阿莫阿布，河水古州奥德勒卡坡奇坡切达维历史不追哈追九马家，里约改为奥哈里法米，莫扎达扎夫里约改为里多乌斯坡切克乌格达维，阿维阿布乔，格东莫教维。每个佛罗的马脚，哟，每个佛罗骑的马，我佛里手抓他比大比，我弟和卡塔嘎，咪卡的马罗马比给他，我托你来，好为替为破的给门的，我可诺，我佛哥，我把他我比大比，我把哥，我他我比拉大。我他卡他家托你来，敲的敲门的对决靠马呀马吉子。大卫夜里阿里哥，你卡的敲的敲门卡。

不追白追家父母被米他还为屋里交大还是期待的夜里阿里后不追哈追他带他拉为哈白家为父亲母亲有要带大家的夜里阿里后那和他带他拉为有一个有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深入推进重点行业污染物减排，一季度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7万亿元，

宝铁路迎来水果运输旺季。一季度，昆明高原特色农业跑出加速度。一至五月，迪庆州旅游集团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7万人次。陇川县让天天木脑粽歌走进百姓生活。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平稳增长。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四五以来，云南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分类施策，靶向发力，推进污染物减排，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两项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任务。十五五时期，我省将继续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协同控制臭氧，持续推进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减排。记者获悉，一季度，我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落实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增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推动全省金融平稳运行，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经济增长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三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7万亿元，同比增长4.11%。眼下正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榴莲集中上市期，中老铁路凭借高效便捷的运输优势，助力泰国榴莲在国内市场热销，让全国30多个城市的消费者实现榴莲自由。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月1日至4月26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进口榴莲5.03万吨，同比增长94.2%。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昆明鲜花饼、文山三七二个区域品牌上榜。加上2024年度我省威诺纳赛灵二个企业品牌、建水紫陶一个区域品牌入选。截至目前，我省共入选国家级消费名品企业品牌3个，区域品牌3个。近日，随着昭通市岔河水库填注至坝体杜汛高程，云南2026年有杜汛坝体填注任务的17件重点水源工程全部完成坝体填注，其中包括小型水库8件、中型水库9件，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杜汛夯实了基础。记者从5月15日举行的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8日至16日在昆明市举行，共设51个大项、1580个小项，参赛总规模达2.34万人，创历届省运会之最。省运会是云南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近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大型主题摄影作品全国巡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展览展出212幅摄影作品，呈现了云南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生态图景、文化机理与社会变迁。昆明站展览持续到5月29日，巡展还将前往大理、遵义、成都、北京、上海等城市，总展期75天。在一加九加二重点产业的牵引下，昆明市一季度农林牧渔业全面增长，不仅守住了菜篮子、肉案子、果盘子的稳产保供底线，更在提质增效、结构优化上跑出了加速度。花卉产量同比增长5%，蔬菜产量同比增长3.68%，水果产量同比增长4.65%，林业造林面积同比增长253%。截至5月10日，迪庆州旅游集团旗下普达措、虎跳峡、梅里雪山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7万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二次消费收入不断提升，持续成为拉动营收增长的核心引擎，旅游发展后劲持续增强。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马志刚同志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委员、常委、书记，朱家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随着歌曲《木脑粽歌》在网络火爆出圈，当前仅抖音平台上这首歌曲的相关浏览量已突破30亿次。乘着这股网络热潮，德宏州陇川县顺势推出“天天木脑粽歌”常态化惠民活动，让千年民族歌舞从固定节日走进街头。如今，傍晚相约广场跳木脑粽歌舞已成为陇川最具烟火气的生活新风尚。国内新闻：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

0: 也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据统计，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分别增长4.2%和2.9%。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5月16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使馆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记者17日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日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1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据伊朗媒体17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据泰国媒体16日报道，当天发生的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已致8人死亡、25人受伤。另据新华社消息，泰国总理阿努廷16日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云南文博系统不断加强藏品保护与阐释，加快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与传播力。请听报道。
3: 坐落在昆明火车北站的云南铁路博物馆，被称为车站上的博物馆，博物馆里的车站。在这里可以重温滇越铁路的历史，还可以了解米轨、寸轨、准轨的发展历程，是公众读懂云南乃至中国铁路发展故事的立体书籍。云南铁路博物馆馆长何书堂：
4: 红黑相间的这一列呢，叫做29号机车。那么这个机车呢，在我们云南，它就是大明星，它代表的是我们云南的自主修建铁路的阶段。现在都已经说在全国范围内都已经没有了，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呢，他们现在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3: 近年来，文博热成为文旅先锋上，数字化建设成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抓手。各地博物馆依托数字技术推出多元体验新玩法，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游客穿越时空隧道，回到5亿多年前五彩斑斓的海洋世界，看昆明鱼、奇虾、抚仙狐虫从头顶掠过，借助化石互动感应装置，感受地球生命由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演化历程，还能看到古生物化石的显微 CT 扫描影像。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云南省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张希林：
5: 澄江生物群的化石，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小，然后又是很久远的生物，我们就利用这个显微 CT 就把它的特征就完全的一个展示出来。
3: 省博物馆的 VR 沉浸体验展探秘古滇，融合了历史研究、美术复原、数字建模、交互设计与剧场美学，观众能在实体空间自由行走，多角度感受，完成25分钟的古滇穿越之旅。观众郑女士：
6: VR 里面看文物的话，可以说是就是更加近距离的观看，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件文物的一些细节，身临其境，还想再来。
3: 每年的5月18号

0: 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全省将有超过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多件馆藏文物，同步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亲子活动、文化演出、研讨会等系列宣传活动，让博物馆的桥梁效应触达到云岭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博物馆的连结下，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创云南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全国助残日，五月十七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日活动，宣传倡导全方位保障残疾人权益。请听报道。
0: 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助残加金融加普法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反诈防骗、社保政策、民法典、普法宣讲，为残疾人群体普及金融与法律知识，打通权益保障与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玉溪市启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爱心捐赠、助残集市及主题宣讲同步展开。在爱心助残集市上，水果、蔬菜、土特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爱心摊位主陈思义：
2: 把我们公司这些残疾小伙伴做的这个作品展示出来，也是希望更多的残疾小伙伴走出家门，可以来加入我们。
0: 市民钱楠：
3: 买了一点红糖和桃子，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实现自己价值，鼓励他们自信、勇敢生活。
0: 曲靖陆良县组建了由25名残疾人励志典型组成的微光小分队，队员们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深入基层开展宣讲，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社会各界。曲靖市陆良县残联微光小分队宣讲成员朱琼芬：
4: 残疾人最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可怜，而是相信和鼓励。我们要做一束微光，照亮更多和我们一样的人，让大家都能走出困境，拥抱新生活。
0: 楚雄州采用线上加线下模式举办专场招聘会，提供订单式技能培训，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需求。楚雄市民蒋静：
5: 今天是带着我的家人和他的同学和朋友一起来这里这个招聘会。对于他们残疾人来说，找一个工作是挺难的。这个活动能让他们走出家门，能够找到工作，自食其力。
0: 怒江州兰平县昭通市巧家县推出上门办证、居家托养及辅助器具发放等服务，打通服务残疾人群体最后一公里问题。昭通市巧家县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开梅：
6: 将持续聚焦残疾人缉拿筹发问题，不断作事作协、康复服务政策落实、帮扶救助和基层服务工作。
1: 宝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部署要求，创新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把过去企业上门找部门变成现在干部主动跑企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请听报道。
7: 创新复产启动送电。
8: 近日，位于宝山的一家新材料企业顺利实现复工复产。2021年，这家企业因产能置换不到位被迫停产。宝山市牢固树立理旧账就是树新纪的行动自觉，全面梳理历史遗留问题台账，派出企业特派员服务团队，以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化落实，帮助企业解决了产能合规、资金短缺等卡脖子难题。云南曲钢集团创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峰华：
9: 企业能顺利复工复产，离不开特派员的一根到底和全程帮扶。
8: 宝山市龙阳区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局长、服务企业特派员李颖南：
10: 当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桥梁纽带，和企业并肩作战，把一个个困难啃下来。
8: 服务企业特派员深入园区和企业，对企业需求和面临难题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在龙陵县，特派员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一家企业在旅居项目推进中遇到了温泉入城难的问题。服务企业特派员、宝山市龙陵县司法局4级调研员李自成：
11: 如果只解决一家，明天另一家企业

0: 还会来反映同样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把汇聚的行业贡献问题逐级上报，推动信委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系统破解。
1: 在特派员制度的精准助推下，当地政府重启

0: 旅居项目，概算总投资12亿元，实现了企业受益、产业提质、城市发展的多方共赢。云南瑞和锦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滇西片区副总经理刘建峰：
1: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这份用心和诚意，我们企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自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以来，宝山市共选派656名特派员挂联服务1634户企业。2025年共收集企业诉求1042件，以半截消耗887件，半截率85%以上，推动银行金融机构为经营主体授信超过90亿元，放款70亿元以上。宝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督察室主任于再富：
2: 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就是坚持服务市场主体，密切政府与企业的联系，把民之所望作为施政所向，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壮大实体经济。
3: 今年一至二月，云南旅居人数超过200万，旅居人群中中青年占比近70%。他们不仅热爱山水，更看好发展机遇。众多旅居青年以一人公司作为轻量化创业载体，扎根云南，顺利实现从旅居过客到就地创业的深度转型。请听报道。
4: 来自四川广安的青年刘晓明走过众多的地方，对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情有独钟。2年前，他在杨宗海以一人公司模式发起时光公路主理人俱乐部、文创市集等品牌，从旅居者变身为创业者。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作为典型的一人公司代表，刘晓明身兼数职，以轻量化、灵活化的创业模式，整合咖啡车、移动商铺、户外露营、湖畔休闲等新业态，在杨宗海环湖绿道等路段打造常态化特色市集，构建起全新文旅消费场景。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如今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自由创业者聚集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一边享受滨湖旅居的慢生活，一边开启创业之路，形成了集移动商业加户外旅居加潮流打卡于一体的新型文旅生态圈。咖啡车主理人李飞：去年6月，云南省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印发，正面清单第8条提出，鼓励旅居客人参与各种消费业态运营和公共文化建设，有组织地发掘旅居客人中的专业人才，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推动旅居变旅创。11月，在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指导下，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正式揭牌成立。云南省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协会会长、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主席孙立刚：依托云南优质的生态环境与优越的政策资源，一人公司已成为解锁文旅创业的新形态，旅居变旅创更成为云南青年创业的新潮流。据了解，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今年将完成全省16个州市工作站的布局建设，目前已落地6个，未来将进一步强化服务，助力更多旅居青年扎根云南，实现创业梦想，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青年创客的创业底色。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根本上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从根本上体现

0: 了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
1: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0: 农村土狗未拴绳咬人，法院如何判？在我国农村地区，放养犬只现象十分普遍，村民习惯饲养犬类看家护院，犬类伤人的消息不绝于耳。当咬伤路人已成事实，狗主人以路人存在故意挑衅行为及实际治疗糖尿病为由抗辩，能否减轻责任？近日，法院审结了这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近日，李某骑摩托车到某村推销液化气管道，骑在王某家门前推销后，欲开车离开，不幸被王某家饲养的狗咬伤右足。当日，李某自行前往某卫生院接种人用狂犬疫苗，并到某三甲医院注射了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及吸附破伤风疫苗机。次日，李某因右足伤口发炎，在某卫生院住院治疗，后出院共住院11天。后因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李某遂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身体，造成损失的，赔偿义务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王某未尽到严加看管的义务，导致其饲养的狗将李某咬伤，造成损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王某辩称，李某在狗叫唤时有故意挑衅行为，但其未能提交证明。据证明，该损害是因为李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故王某作为动物饲养人，应对李某被狗咬伤所造成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李某提供某医院急诊首次接诊病例，证明其被狗咬伤后入院治疗，因患有糖尿病，被咬伤口皮肤感染，收治某卫生院住院治疗，医疗费用为1571.72元。虽然李某存在自身疾病，对于被狗咬伤损害后果具有一定影响，但该影响仅系客观上的介入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亦不属于民法典侵权责任法律规定的过错。王某认为，李某因自身疾病住院治疗，医疗费应予以核减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令被告王某在指定期限内赔偖原告李某各项损失7197.72元。王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本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法官说法，犬只在农村多承担看家护院的职责，在城市则成为提供情绪价值的伴侣，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但饲养犬只若缺乏规范，尤其是外出不牵绳，会滋生安全隐患与社会矛盾，既威胁他人人身与财产安全，扰乱公共秩序，饲养人还需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法律责任。若犬只伤人，情节特别严重，致人重伤死亡，饲养人还可能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犬只是人类的朋友，但养犬权利不能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文明养犬既是法律要求，也是社会责任。愿每位养犬人都牵好文明绳，让爱犬陪伴与公共安全和谐共存，共同打造安全、文明、有序的生活环境。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八八八九，七的字来，走了铁路阿米罗塔九来，哦，侬国家唯一是俄罗斯马来维的亚油。路川西，你还可会瞧？第二个，木脑做过咖啡，个味的咖啡的切。你去等前阿可，为可家的家的加啡瞧？阿夫子子马拉切。 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加多年，那你拉多，好过滴落滴落子嘞，那哈尼？你去奥马的马阿考多少来？得给门给克拉贝？明那些的怕，加的莫门给他，他得讲那你嘞？国家滴大贝，大爷花不来，吃多下我也拉这边干，奥滴得本修。得请阿马的马阿考多少来？得给门给贝的呀？ 我是PM2.5，我下课呗，吃多么子子我也拉子。另外不八个西北，这可我是哈把写嘛，我是上一下给夫妻父阿爸的卡古地嘞，起码比较夫妻为阿爹下子爱子。写哈把不太个呗，说的马可以后七多一位夫，我爸的意思哈把爸爸叫。 我是得考给的哈佛表考奥佛帕罗马大比有。七的子来，他们马来西亚的国家，刘律师阿提下好哈拉表也有。走老铁路阿米罗塔给我来，我去国家维维写起马考好路拉感受。另外不八个是呗，这考的哈巴丁尼达来奥哈巴尼去考你。走老铁路阿米罗的过路拉维刘律师，我瓦来写哈对照。
1: 啊！你好，记得要给对哈佛表考过期奥佛帕罗马大比油。第二个是过年或休息花布，你去人请阿考，你还考巧合，即回家回夜咖啡，我们做饭、抹饭、我们土豆烧。那个是别云那不要，昆明西花贝来，为啥杀鸡？哦，可能小个疙瘩。你去人请阿考他来，为哪那啥里的？
0: 金水枝头，我可能学个个大笔油。另外不八个是呗，伊那生生的马的去识破的破气就一大笔的卡，伊下把伊你带来的去考你他个，昆明市大的黑哈拉，你话些去学下个怕，我可能考一大笔油。我下把的去你他个呗，地铁走呗，富大车，富跳下。
1: 美丽雪山的人家个都高，家个都不错。得喊我去试，我个怕叫。我是得考完去的，也给得哈佛表考得请你分怕罗马大。家个别铺得哈佛表考去分怕去罗马，去破别家子子得打得个马拉切。第二个是，走过云南省委地道来，马子嘎他，走过西双版纳走微微雨，查微书记的个子。
0: 朱家威，中国西双版纳周围书记查威位于马德州。林科木那祖国，其他字话和我们不讲。就是林科其他讲讲那拉维乔，写起娃娃个帕乔，其他就来德福州陆川西，你还考维乔等你来个木那祖国个黑白的个字来讲讲个多拉维乔他哈来个字没有。
1: 结果我上班写嘛，我去国家的外考嘞，来自俄罗斯来，家的家的家嘞，家个别富，我娃娃我喜娃娃做。啊，你好，记得要给别下副表考，得请你分派罗马。小铺大伯俄罗斯个是呗，你去人请我考国家的毛考，来自莫门戈别处，得个去得考家个别富，得请你娃高兴哦哈哦去得娃做。 家的价格，家的不错，这个开的咖啡，是外地人啊，好吃吧？可以这个。你买破个，那么来吃不的哟。我就不得过吧，我还把这些过年他不懂的。那个国家习近平主席不必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我还把这些过年带来，你请你他过，祖国家多年，那你拉多。
0: 祖国他们没有吃大饭，只要吃狗。我还把这些事情他祖国吃他过来费。我父亲妈妈被拉费家家的拉过为他还得发达。今天子祖国吃吃黑为他打黑铺嘛，他们没有黑给可闹过没事。 的来自亚切格族

过去他看的过来飞，修个驸马来兵啦，加个哈个家打来加拉来，他们没有家的啦，过去为他打拿打给。另外不帮，我还把这几年他做过过不好个事的，记得住。祖国阿美利加嘞，阿里球县马国加菲机场马亚，阿罗的波的个加达嘞，迪拜苗瓦科苏塔皮加黑加菲，达黑瓦巴吉巴，奥克罗皮加黑加格高马瓦巴球，尼巴达罗苏贝乔尼哈斯基科加尤阿秀。祖国菲律宾切达贝只要切格，我哈巴的去考尼他奥罗托多菲。如果在菲律宾的机场买亚的个价大嘞，超价嘞，我们国家价都价位，如果超的个它，还有国拉修。让你为考试下次嘞，就个接突击个费用，来那个突击大费，起码为个小那拉费要不二价。我是多卡就嘿，这个卡超黑，它大好大。我是亚国卡的个主席，习近平的卡的你的多就黑。

祖国过去把克拉维奥罗来来接触亚他达和达的也得和门克拉维奥罗有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的结果和国哈巴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接触亚欧国你的也是拉姆拉维加的大家把他欧比拉索比维会落库尔都不马的又马拉维祖国过去把克拉维奥罗来来自初一他大好大的夜地和门克拉比奥罗有来自初一的夜地来七摩加摩拉比俄摩比切手门手比不摩白米的马格吉嘎比有来自初一奥普奥地的大家初里瓦里马苏达比嘎的夜嘎初白比来来自初一的吉他的吉游戏的吉他的吉嘎嘎的夜奥普奥地的嘎来有这里有八多中华李维他维就读你读了起码维嘎有了就黑了的黑嘎啡自穿木穿的大黑嘎啡有

确对确门的雷麦他们卡为亚日为走小家爱斯奇为也立咖喱咖喽。爱斯奇第一国家的确可为谢哈巴波嘞，第一国家可确可可为谢哈巴塔斯西。我和国家欧美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祖国古查达利瑞奥罗学界吧这些国家是七阿克祖国古查达克阿克这些国家是七十克以后的来家的古斯克诺他是基督大学萨本古学马来学以后的嘛以阿西祖学会的自然奥地吧我是祖国大派克诺祖亚高级大小哲学教育室主任副校长的你是连接课的哈巴的结果你习近平总书记也拿头出加多年强尼拉他打哪来爱时期纪念馆加多年家习近平总书记后为我后为基地亚爱时期黑里马克思主义奥利奥罗高大为确实确立和作家的马克思主义奥利奥罗高马大的后来被他接你就骂李麦塔街我马的马牌起码车嘎那嘎西嘎座位结果爱斯奇奥车我和他马达拉达的奥利友爱斯奇本来他为奥美国历史性开门有的居为奥克奥罗托马高马马克思主义哲学奥罗托尼分尼我去考考为的居考李麦我和瓦麦帕在大来中国为哲学也和吉博达又不大为大众哲学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奥利奥罗那个西亚下来起码为乔嘎拉亚爱斯奇说接亚大为后七破五破为李维他为来哲学为奥利乔达米卡为奥亚来扩大扩为奥日乔达耶利咖喱加亚拉达的加洛加达爱斯奇后特出是火水哲学对区要博大的有火水古哲来米胡夫扩大他马亚切为米兹塔学来格吉大的有除木追他四川以南来马木尼基督奥霍破民歌是从之路大嘎破地大的国家革命歌注意还作为利弊他弊民族民家却作为利弊他弊哪一来都哪一位利弊他弊却给路快大来火水古族他大哈大不为四位利弊他弊太大如果阿吉尔为哈罗利尼他尼格火水土苏瓜却给路较大火水古马亚来亚格维多卡塔和如家奥利塔就来买大卫火水车奥居拉嘎里面他们就卡车里巴里西车是车拉就马多也里咖喱家的大卫塔哈下家爱斯奇后里面他们就去为他哈下家为也跑不到拉达又为奥布里的最后奇怪是跑带他的里面他们是家吧我的亚洲沙大家和的大的我大门吧和我们们就哈拉克诺也只门子我大的我超和地面为黑为了也别不必亚卡你的最后为马巴马约不别过亚塔卡的是二角有母马为也马的也比他接切打来里面卡的就是亚度卡的马西尔爱斯奇为奥巴里约改革土木会的会议昆明初九七日来讨以富国一度和阿克家由亚里面他们有黑子为他哈下的阿比他接嘎里面他们有黑黑子我居拉小姐亚拉达的奥利马西比就话车子奥居拉父母被米塔哈下本巴的奥罗奥马比父母被米塔嘎嘎嘞克拉黑拉子为嘎罗奥马嘞国家黑马黑的国地嘎里里塔嘎奥文叫他的奥利西子
阿吉和米卡维达格巴多舒塔加加维马丁姆我米马瓦达伊维麦和阿布勒摩杰加迪科西维埃斯切和乔塔马哈加拉布维克尤米卡维奥米尤勒耶卡乔塔达格拉加比维马乔姆迪科塔瓦达伊维奥尼巴达索希罗科诺都不为故差的搞白给来家的，我尼巴哥奥夫古那着来都不为高粱米卡加马派，七八多瓦大姨爱斯奇塔杰达比尼，爱斯奇大学李加梅塔哥西马巴塔古比哈尼，阿吉阿嘎拉来我尼巴塔都不大给子，亚卡爱斯奇马伊比。如果你嘎嘎拉子的欧马匹的马匹亚卡切开的马匹的马小小的是马巴塔的嘎嘎是大大的车嘎切开嘎嘎拉子欧是马巴的哥的奥利塔马好奥努哈哥坐的马的车嘎嘎比巴马就落步哈克丢亚卡车塔马哈嘎拉不的爱斯切欧你马努家哥一破过坐大第二他瓦大爷爱死起瓦大来买个多为他按摩，爷那边为他家路马车下来为来，要我过去来多买药。我看到那个是为爱死起过，这些高下可就可可为，你还把黑尼他人民日报里下大考，叫一路为我老他你莫来买个多为咯，要为日节考吃开多个大。那个卡克的爷，切克的好歹切克国家的，古查大爷的亚塔尼玛马蒂娜，我也就来和脑给落户，我卡克家，那靠西就一路，我错位都铺我给来，我古加不必读，亚卡尼玛哪家的的好，你去过下可切可好他爱死去。拉靠西奥给妈咪写家，你卡为我追维修。爱斯奇不是可诺，我咪妈话大姨来也家出的爹地来。爱斯奇奥爸白大的，做事何必是何一切个爷？我婆妈呵呵特出息，人民政府他必须。特出息，人民政府个大可诺，爱斯奇几年关内未来。一些国家，一些奥克他破派来起码被敲他，叫你拉子。西德克爱斯奇纪念挂钩，也拿收收集做的文物保护他未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派。特措斯哲学之挂离家自己为俄罗马一个派，阿吉奥将加个多拉巴马加个一个派。爱斯奇纪念挂钩。爱斯基也过为母的怕较大些，母不马个好，我以此地里多的多不大，一把多大为他，你不下过，却和爱斯基没打来领五千，我了了，求你分你钱打给他，那么大的理由，爱斯基里面就很大，你妈人家却得出门打的我很来。父母带你他下的奥日巴达，耶利阿里达的耶巴和厄拉达的爱斯奇塔，阿姆达的克里尤，亚尼的奥亚科，古斯特兹卢科兹马嘎高，亚卡爱斯奇在达拉维达州州属里多维奥里国奥亚阿莫阿布，河水古最奥的嘞，哈坡奇坡切达维。历史不追哈追就马家历月改为奥哈历法密毛扎大扎夫历月改为历多五十破切开五个大的阿为阿不着各东摩教为每个佛罗的马家若每个佛罗切的马阿佛历史抓他比大比我爹和卡塔嘎你卡的马路马比给他阿托尼勒何为替为破的给门的我可诺
nga vô cô nga ba tha o bị ta bị nga ba cô nga tha o bị la ta nga tha khát tha cả thôi nhỉ lẽ cho đi cho mình đi đi chơi co mà nhà mà chị tử đã về nhà đi à đi cô mi khát về cho đi cho mình khát bù chui bẹ chui cả bù mồ bẹ mi tha khát về ở đi cho ta ai sự chỉ đại về nhà đi à đi cô bù chui khát chui tha để ta là về hạ về gia về phu sinh muôn gì yêu, do để đã gia về yến ly cà ly cô ngã khứ thà để ta là về yêu hi cứ yêu.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也临时我抓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个人是一起读嘛阿基苏的抓么人啊
3: 听没听不过点吗你说是一人的背你说我那路故事求白纸的背阿基苏画画我念你说我的书家说阿基啊阿姆年你说我的书家人啊提的话我能加入一级八名年提名啊自转啊云南四年一级是福斯马歇路是不止不明吗乃是你的自动啊提阿瓜就上阿达提色瓜年富我个多我阿姆提多十二岁派转啊这个瓜就老我们瓜吃路是没太瓜年四十六岁阿米亚公话瓦里瓦提阿瓜就我阿达第七周旅游集团年刚就说苦有个嘛提阿我吃什么有走里瓦西刷班那这位瓜一米木米红马索年乐帮我一个瓜年多年年次我国达乐比加比瓜你一次不年瓜不嘛来试免里瓜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总给瓜拉斯为食物自己来胡拉顿啊阿姆年妈咪我得日子木木拿到嘎嘞老师北这里话我口还能踏步云南四年一级一米阿克咱们去楼是一米木米瓜一次比你在我弟弟子阿福斯马歇楼是吗你的一次年啊一直马车塔里国家里一直等哈喽是打压叫喽是阿克去啥喽是女士你的自卑哈喽马年一匹拉王正好话我口还你瓜有时过年再来时 PM 你路内我白喽是吗你的自马年一级耍铁球咋比抽要么得瓜瓜里子打压叫喽是阿克去啥喽是白喽是吗得来时你的自懂啊老师北都是不是你年体力加王啊身体体好瓜去上阿塔有时过年复杂学的在一只下路是吗来是下瓦里子是天报告比一只一里吗只瓦里子风花路是一米吗来是下路里子是风和这个一米吗阿克军里一匹拉子娘啊三行七高学塔提升阿吉观念风花格多我们提多十二三百桌天报年阿宁弟弟芝麻的是瓜天赋瓜礼服马次免啊老师北阿姆年台鬼马来西亚白路是东南亚国家瓜有点四十吗米子啊中国国家老我们国吃楼时买他妈的瓦库斯铁轨流量四十万年有个内瓜五十万里瓦天马瓜比铁轨路皮沙子马马子马瓜马中国不年四十万五十万里都是不送你年中国铁路昆明九集团有些国司瓜就地理交往啊这里底下天日瓜就厉害能是穷人瓜吃他买他家国地理局瓜就年流量四十我们对马子公话给我天马年阿宁弟弟芝麻的是瓜天赋瓜故此立夫马子免啊老师北天津三人塔故意爱比西西华不念你都念你自我口瓜做个瓜民族角落时都鼓励好吗别发给我云南省云南北亚北路时体验米德体吗昆明鲜花饼北山三起北路时故事们瓜民族角落时米德你妈妈念地方瓜四万里瓜在你都念你自立口塔你是瓜四万路时未能拿三里北路时米德你妈比节水自塔北路时米德你妈妈念地方瓜四万里阿姆瓜就塔于是念国家第三德国尼哈民族交流史挂四万里路十八年七月米德三马提姆归提姆挂民族交流史米德三马总啊老师北都是不从你年提力加王啊云南省自始人不仅能带来和罗马年你还行着挂就你还自穷人塔昆明石挂一懂啊提马挂年带来和罗史一打马我自提时悠悠的大路史提东啊你自始一懂提马挂带来和苏年人们啥都厉害有种啊提马年阿塔提勒马提斯里面六十多里哇老师北我自能挂车塔地勤州旅游集团的管年路时复杂从复条下美丽雪山北路时感觉的管年为啥恢复给吗天我自始没有阻力天马年阿尼弟弟司马特斯挂天赋挂自能负面力复杂是在下午龙马年阿尼弟弟司马特斯挂天赋挂你负面力挂你坏的话我在革命五十三马年还是迪丽斯复合这个一米马年阿克迪尼一级力挂老师北天津三人塔中国云南四年体力耍给我马志刚年中共西双版纳政委常委书记一职朱家伟年中共西双版纳政委书记常委委员北路市一米马伊瓦比本啊老师北天安关于三阿塔一个关年一座普格子一米马年阿克迪尼一匹拉瓦天马瓜一座普格子一米瓜副下瓦里马年公门瓦都塞派总啊天马年阿尼弟弟芝麻的是瓜天安富瓜是你驸马是美丽面塔龙马年阿尼弟弟芝麻的是瓜天安富瓜是阿驸马总啊老师北少家毛个具体的交往啊你都能吃我口他这个路皮加比瓜阿吉白路是米德比之前米德瓜把卡普下我罗马年米瓜米 村人们孤独立下历史题牌比什么题都我和各自牌如理我日子一铺普罗马的马索罗尼米罗马尼米国米天福国李夫人天福国女人福国总和老师辈有个北戴斯越来回米德国都是1945年我和自九年他提了一百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李大妈国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我自个人关注人村人他做给我老师关事务自己来回了动画老师辈还给我们过年嘛有个自由米德年我自生日他做给巴西代年我父阿克跟阿贝鲁是个可马的咱们我里自闭班啊自由米德年提的班啊米德代年听了自他阿米亚迪拉尼亚今晚过明年嘛年我父阿米亚跟阿贝鲁是个可挂逼还给我们过各无拉斯美丽自由米德年还给我们过拉玛巴西不得咱们我里自我父阿克呢比如这铺马油炸炸炸铺一大铺马油炸贝鲁是给可马的咱们瓦里兹瓦铺阿克内阿贝鲁是给可马的年他家瓦里兹比边啊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我自身人他公安不高就提力加旺啊今年三人他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几三百年帕布提华某国的德国日个阿对大两户路是一米吗一个一瓦年瓦大两户尼一百门瓜亚克西瓜就各种大的路是最米的得下个最美一的姑妈妈下腹哥最皮的说女儿十字求友有哈哥王天明的节目点嘛历史是一三大杯历史古纳的故事求拍摄大杯今晚年地铁滑我能加入历史我都是忙哦加速年阿金啊阿就说你你妈十字那个老妈的阿克项目啊有阿姆铁滑塔在楼子高嘞
1: 一是上锁
4: 都是瓦来乎
2: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贝克锁高嘞
1: 你多年你吃你过吃你好你吃啥你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央初看一米子的马瓜妈咪叫他提了一股多浪啊八三部我是电商就啥是你杀了初九过完的是你是马瓜比第十个题是最多嘛就叫直接比三娃给完的是天马年什么米没见特里子马的好马当啊市民罗斯瓜就阿们很你瓜社会主义国家组长我妈一直的字以及土都里里以及都太提嘛你把谁出去我让我过去的怎么啊阿们和你过一米不米来是没解特里年里里度过你好嘛给你我让我比免了年嘛过比把谁不念第二三就是年的就得嘛我这边抓的自己生啊今晚过比什么米嘛你阿们在我路我抓的自以及什么米过去一度拉路一时几嘛想我的怎么办事年过就过嘛我是路比的自生你最上面嘛我这边一直的怎么念一直过我怎么里等啊什么名字阿拉你先有知我们我当了一名啊错开过什么书阿拉我先有知年卡就开门啊什么名字错开一名嘛一直的他是你八岁不年卡知就卡知因为我年听我过去我年第二三九三年第四年三九年嘛我这边转里当啊比边啊
3: 你能不能说呗阿姆年有提车子啊天阿提三里八岁比个一写写过我的一楼时何时写着李光华妈咪妈的拿了卡嘞拉扎家那日刻可合适卡在过年李光华的白痴那年我是不高嘛就是八岁不年提了一本啊一年阿克大侄阿克这样嘛可合适下葬啊一妈咪妈年今买过光嘛拉家庭里拉出不你妈那过脑子里年啊李光华提到过哈三次提口他心目目过屏幕了一年拉扎县人民政府过下葬三次立口一个提过八岁提手子的过提出来比提过人大民族学务委员会委员李华一中提过政协委员李华斯瓦利提李子孔马大部李光华年拉扎协光马从事初级嘎布米一手部带口司提口干练提口斗提示干练提示下提李斯莫克吉李子从事我带来和瓦利在比符合这个一米阿克吉尼莫吉尔伯利在那么比尔一米大马一个瓦李光华听阿提三里八县比尔一这些写在一楼是加密码年拉差不高嘛做做八县不离阿克加工啊一提求着米一大数年提里边啊写在我们跟的米一年是拉古拉党啊李光华一四八八年一米码抓一三年在五八年他挂一米五米一年在楼一年固定那边六十三年你有抓谁一瓦提一数年一瓦分码的在年米则不高嘛米一四八年提码带木塔提里边啊一因此妈比固定那边的所以在你的年一米五米花家阁楼是耍个你管花年天妈代替你边啊我因此妈年土是你妈家我这你妈年固定别的所阿姆提在国家固定别的所的一米五米花家楼是一度转个别的你别所的黑点耍成啊我年写账啊 一些食物的年啊客家们吃阿比边啊李瓜花一些那观念啊客家啊可是一些观念啊他们他大部分一刷比从这八些不年英国老师你家来和嘎啦嘎啦娘政府包括嘛米一说年李瓜花一些那观念你要过去妈妈年啊没有口罩嘛在家外他一年你要过去妈下次还过一天马代母李瓜花年弟弟边啊万一瓜喇嘛一米五米红马刷比从这八些不年这是下马的刷子马拉马伊拉的里边啊一年刚才是瓜是年过的马年瓜四匹马年投票个就下路什么的家伙他是一年来修的马有咋给我和合适从此八些不年的里边啊下三五年我都得阿克镇啊司马瓜就拉咱们瓜去路时我都叫个马擦擦下瓦里子从此八些不下拉红马擦擦拉擦家那日瓜罗夫瓦里子李瓜花年大部分一刷比从此八些不得胡思下头马得四十多来胡娘司马瓜就拉咱们瓜去路时我都叫个马下特里干年拉咱们瓜马从此八些不年司马瓜今年西沙巴南们瓜再年就一马吃完我都叫个下特里马五天日瓜李瓜花年拉咱家那日瓜大哥天马瓜几次比赛天马多个从此不年一代嘎起瓦塞克提里边了娘现在能瓦塞年马拿十里手不一马里当啊嘎起嘎的马十七马里马必有李瓜花年天马在提里边啊有拉咱们瓜从此八些不嘎起六十时候瓦子一匹拉年天马年从此八些不从就马杀六十马的对莫当啊拉咱们瓜一米五米没见不里子马年在乌路带地上马的所以八些不得不杀里子年十年一米五米马里来十米见不里子成啊有年阿里里拉家一米的马来是一级里子成啊李瓜花年大部米一刷比所以八些不得胡思拉家一米最马子的阿哥一年所以八些不得秋杂阿米翁日期后拉家得体里是一米一年所以八些不应该过提出年我百里一年米来是的一年岁从某阿年从来我百里一代阿哥家来婚礼时咱女咋不理一代下瓦可提来婚礼生啊李瓜花年头一次比一级瓜阿里阿罗什么的阿克斯马不多从此八些不年一代阿克普啊卡扎比卡扎你把提出贝勒葫芦是师傅的年一年下一年阿克才能下瓦里塔一年一米马一股的是一米一十不得秋扎拉拉塔从此八些不年只要是一代卡巴瓜的你说了年啊一天一十年一代提的本啊一年阿克下几年啊李瓜花年司马木瓜则写一米一拉娘天马瓜比也比一四马年提有提莫做的话一四马年李瓜花年一提我的出就下一代人家个司马年比较下是一年司马木瓜大师一代秋楼是耍哥天马代木李瓜花年马达比本啊一年提的本啊司马木瓜即是一米一楼什么年阻止你一米姿态老楼生啊天马年日得求成啊有你算着年一在你在五马年阿就说你阿克你那楼时一直趴在你中啊可是这只白起了他一在马年都叫小豆阿面转啊从年小豆十五多年直接爬马在怀疑他可是一年小豆家里白灯马脚花灯马脚李光华一四马年一在你代替的白个年啊六八年都得把些别个米一手写上啊一都叫三年楼时十五年阿面转一米阿面一尺一年阿克五横啊农年能把一马吃肉什么的你马过给我的自闭病啊几多公啊故子杀口马塔李瓜花年那是司马门瓜一楼时原来是其地区曾姐家来葫芦一米子的瓜大衣那一马家哥瓜那都马阿克很阿斯阿里就立马就瓦斯花过的马狗里瓜李瓜花一体子瓜年因此比尔复是阿面马茶皮拉可是一年茶皮拉楼时加米马年是狗体里子刚才是说不年一档马瓦瓜瓦里瓦
0: 阿布马扎亚马扎
2: 木瓜马瓜那马扎
0: 木瓜克瓜木里瓜
3: 提姆里提姆瓜点马李苏是十在瓦在背李苏我那罗故事求拍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农啊那罗瓦马年越南广播电视台瓜就白富拉马明显啊瓦年李苏我都是白苏阿奇啊阿们年阿就说的李苏木瓜富马根啊能你别马拿阿克有这马提升啊错就古罗马瓜马达马萨语言马提升啊能你别马的有咋巴阿尼咋么咋阿米阿克世界的马提升啊阿们有年木瓜李苏咱们来有别马瓜就拿拿走嘎嘞